0: 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0: 八点最来事由诸方恒顺里冠名播出，诸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事，让你饿着去上班。

0: 白娱乐我最白，
1: 白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虽然是个星期四啊，但是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相对来说就体验感会非常的好一些。
2: 对，这个时候我相信啊，大家开车的一些朋友啊，这个心情应该比平时是愉快不少。
0: 没错啊，但是呢，今天的班还是得上的，八点最来是还是要听的啊。也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珠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的八点最来是啊。
2: 没错，当然有一些穷逼朋友，这个时候早上开车可能是心情是比较郁闷的。
0: 那你看你前几天买了哪张体彩了啊？
2: 哪个队是吧？我相信很多人买的是葡萄牙那场比赛，那就开心了是吧？
0: 葡萄牙呢对阵刚果，
2: 刚果金，
0: 是这个1-1战平，这确实稍微有点出乎意料啊。同时呢，让我感觉有点出乎意料的还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
2: 啊，4-2复仇了。
0: 哎，我没想到英格兰不是一直都是球星比较好，但是比赛成绩一般吗？
2: 这个跟各位说啊，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很多朋友啊，就是开始就是说这个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出现几率最多的是什么？平局。
0: 哎，确实到目前为止出现平局还挺多的
2: 啊，
0: 什么0-0啊、1-1啊什么之类的啊，
2: 2-2
0: 啊，挺多的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比赛本身。另外呢，想要购买体育彩票的呢，也一定要到线下的正规门店去购买。
2: 没错啊，刚说那个开车的心情，其实说实话，这个开车啊，有意思的事情还挺多。不知道各位开车包括坐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就真的它算是贯穿全世界，不分年龄不分车型的一个神奇的玄学。就是不管你开的是轿车还是 SUV 还是跑车，只要你是手握方向盘的男性司机，大概率会有一个统一的标配的动作，就是自己的那个左胳膊搭着那个车窗，右手随意的搭着那个方向盘。当然这个动作是很危险啊，就是开车应该双手握住方向盘。咱们就只是聊这个现象。
0: 当然有时候在一些右舵车国家，它是右手搭着
2: 啊，右手啊。
0: 而且呢，这个动作它不分性格不分车型，就好像没有明文规定似的，但是代代传承的一个汽车的专属仪式啊，
2: 是
0: 就好像车窗不打开，胳膊不搭出去，这辆车就少了灵魂了，油门就踩不动了，方向就打不稳了，身体就不舒服了。不是刻板印象啊，就是很多男性的一个默契。
2: 国外有这个汽车联盟做过统计，就说网络上有很多的驾驶视频里面，90%左右的男性司机啊，都会习惯性的把自己的左胳膊搭在车窗的外侧。连那个游戏里面也是一样的，就经典的有一款赛车游戏叫 GTA。
0: 啊，那不是赛车游戏
2: 是吧？就是那个，就反正那个
0: 没怎么玩过，
2: 模拟人生是吧？
0: 就类似吧。
2: 啊，就反正最火的模组不是里面的超跑，也不是说里面的皮肤，而是单手开车的模组。下载量突破30多万，这个足以证明呢，就是刻在所有男性司机 DNA 里的本能，跟这个会不会开车、车好不好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但说到这，就很多人会好奇，这为什么非要把胳膊架在车窗上呢？
2: 为什么？
0: 有人说呢，这是纯天然的车载空调
2: 啊，
0: 风吹手臂，全身通透。但也有人调侃说，纯粹就是为了秀那个肱二头肌
2: 啊，秀肌肉，
0: 炫一下身材。还有比较离谱的猜测，就是车门关不严实
2: 啊，
0: 得用手压着。
2: 好，那车这个年龄挺大啊，
0: 这种车应该过不了年检。当然了，就是有人说，就是明明就是双手能干的活，我单手就能搞定，这属于那种松弛自信感。
2: 就是很松弛。网上也有网友说自己有一个自己爷爷开着一辆老款的桑塔纳，大概几十年了。爷爷是什么呢？也是风雨无阻，就是那个手放在那个车窗之外。
0: 风雨无阻也没必要吧？
2: 就放在外面。等那个全车那个桑塔纳全车的车漆都老化褪色了，唯独伸在窗外的手臂的那个位置，那个色差还是特别明显的就堪称是专属的驾驶的印记。
0: 但按理来说那个地方应该油漆颜色更淡一些
2: 啊，
0: 因为汗液它会有一定的腐蚀性
2: 啊。这倒是。
0: 当然还有人说这是传承论的啊，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爸那么做，我爸那么做是因为我爷爷那么做啊。往前追溯，当年我们家老祖宗骑马的时候，也就赶马车也是这么做的
2: 也是一个姿势是吧？
0: 代代相传。
2: 你要真的是追溯历史的话，这个帅气的仪式从上世纪50年代汽车黄金时代就已经火遍全球了。
0: 嗯，
2: 啊，你说现在这个汽车真的是科技感特别特别足了。
0: 对，
2: 恒温空调啊，隐私的这个深色的车窗啊，包括密闭的这个智能的座舱，不需要说把窗户打开再吹风了。
0: 嗯，
2: 也不需要透气。那么这个手肘搭车窗的这个老传统，它依然保留到了今天。这可能是很多成年人的一个坚持，
0: 哎，而且在很多影视剧里边，这个动作也是所谓氛围感的天花板，像那个《头文字 D》里边是吧？
2: 拓海，
0: 搭着跑那个秋名山啊，八六上山了，
2: 车后面还有豆腐呢
0: 啊，包括那个《速度与激情》里边主角也是这样啊。
2: 对对对。
0: 当然呢，帅气的代价呢，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包括有一些地方会有一定的处罚，像意大利啊、西班牙就有过相关的处罚，手肘探出车窗会被罚款几十到上百欧元。
2: 好，
0: 而且更危险的是呢，突发一些侧方的碰撞啊，车辆侧翻呐、啊，你身在窗外的手臂很容易造成一些重伤啊。
2: 没错，这个所以咱们开车还是要双手握住方向盘，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Patty 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8点最来势由珠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活力满满的早晨

0: 最来世开始，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珠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的八点最来是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有很多男同志啊，开车他喜欢一个手搭在窗户外边。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就搭窗户外边呢？快放进来啊！
2: 有十六群的给我们发消息了，发了一个图片。他说刚在节目里面听你们俩的假就看到了。啊，你要真的是个有心人，这一路上你能看到好多。
1: 哎，这个很多男同志开车都喜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搭在窗户外边啊。特别是手肘搭在窗户外边，然后提醒大家双手紧握方向盘，安全第一，请不要危险驾驶。
2: 没错。哎，
1: 很重要、啊、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刚才我们这个放广告的时候，各位可能也听到了，就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8月8号，潮汕南澳岛的一个风情双飞五日游。
1: 没错，
2: 很多人是这样，你像明天开始放这个端午的小长假，很多人是哎呦到了放假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了。有些人会提前规划好，但是有些人就真的不知道去哪儿。
1: 哎，正好这个放假也跟各位提一下啊，这个真强发布最新的消息啊，端午假期呢是从19号到21号，一共3天的时间。同时呢，端午假期收费公路通行不免费啊。
2: 那是
1: 各位要
2: 提前说一下，
1: 要记得啊，要记得别到时候不准备给钱了啊，你就不免费。
2: 很多人脑子里会有这样一个概念，
1: 对对，
2: 但凡是放这个小长假，
1: 都免费，
2: 哎，就应该免费是吧？
1: 不是的啊，另外呢，根据路网的预测呢，2026年端午假期，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的公路路网流量预计会达到每日1.73万辆，会比平时流量上升3%。那速度呢，预测是每小时67公里，这个速度不会特别的快，所以开车呢也别太着急。
2: 对，
1: 另外呢，今天啊，6月18号以及19号，也就是端午的当天，这个是大家出行的高峰期。预计呢，19号也就是明天的交通量会达到假期流量的峰值，在20号的时候有所下降，21号是返程的小高峰，又会有小幅度的下降啊。各位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2: 对，
1: 另外呢，像这个 S238京口段、S238润州段，还有S338润州段，目前呢都是日均流量预计会超过50000辆啊！
2: 你看看，
1: 大家反正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吧。反正现在导航上也都能显示啊。
2: 另外要说一下，就是明天也是端午，端午呢也是我们今年入梅的日子
1: 啊。
2: 再往后的话，这个天气就是属于那种潮湿、闷热、闷热、潮湿啊，这个状态。
1: 哎，我说真的，
2: 多担待啊！
1: 我来镇江这么多年了，
2: 嗯，
1: 我唯一依然不太能适应的，就只有这种梅雨季。
2: 啊，你能适应镇江的冬天吗？
1: 啊，可以的。
2: 哦，你现在可以了？
1: 可以的，可以的。镇江的冬天可以的，但是梅雨季我迄今为止还无法接受，太难受了。
2: 你别说你了。这20几年我都没接受过来。
1: 你是20几年了
2: 对吧？哎，没接受过来。是
1: 当然有些地方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潮湿，但是呢你又不得不去一趟，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赵丽会带大家去潮汕玩一玩
2: 啊。
1: 这段时间吧，应该也是这个潮汕地区，因为那个电影也特别的火。
2: 对对对，
1: 再强调一遍，那个念魔啊，给阿嬷的情书。
2: 今天是6月18号，但是这个端午假期各位你们什么打算就该是什么打算？我们是8月8号正式发班，
1: 没错。
2: 哎，
1: 也是全程零自费、零购物，也是一价全含。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
2: 对，
1: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去那儿不用操心任何的事儿，
2: 哎，
1: 你只需要就是带着嘴、带着眼。特别是带着手机去感受一下潮汕地区的魅力，包括电影里边的一些经典场景也会打卡、比如说南洋归乡故事的那个启风陈公祠，还有侨胞聚会的陶坊酒楼的旧址，包括复刻这个泰国街景的龙虎古寨，另外呢还能走进像侨批的博物馆，你可以自己在那儿亲手写一封属于自己的侨批啊，
2: 对，
1: 意思一下，来跨越那种山海的乡愁，感受一番。
2: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电影的同款的打卡地，我们还安排了地 到的像这个潮汕的体验啊，包括各位经常能够在影视剧当中啊，包括这个电视当中看到的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一些民俗的表演啊，逛一逛这个潮州古城的牌坊街，打卡一下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湘子桥，等等等等吧，包括还可以在68公里的环岛路啊追一场绝美的落日。
1: 哎，在南澳岛当是到时候是会住一夜的，所以相对来说行程没那么赶，整体的行程都是比较轻松惬意的。那边的美食也都能够享受得到，像潮汕的必吃的牛肉火锅，当然他们全必吃啊。卤狮头鹅、生腌
2: 好吃，
1: 蚝烙、鱼饭，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特色餐也都会为各位安排好。跟各位说一下，本次行程的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呢是每人4580块钱。
2: 是，
1: 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的话，可以拨打大管家的电话183-4481-1963来咨询一下，或者直接加一下他这个微信啊，18344811

0: 位置是 FM 96.3八点最来势。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古今高一满催给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5: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6: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5: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6: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5: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6: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八点最来事，由诸方恒顺里冠名播出。诸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0: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5: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6: 能量满分买娱乐我最百，
7: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6: 欢迎各位收听由诸方恒顺里冠名的八点最来是啊。正好跟各位说一下，诸方恒顺里这个位置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熟悉了，镇江人都应该都知道哈。
7: 老恒顺那个位置，
6: 我不是镇江人我都知道啊。百年恒顺的原址，这也是由咱们本土的国企诸方集团倾力打造，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7: 项目是聚首主城心啊，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这个周边是都有。大概是1.14的超低的容积率啊，1星2轴6元的立体园林画卷，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也可以就是释放全家人的一个热情。
6: 对，全家人都可以有什么爱好啊，在那个下沉式会所里也都能得到满足。
7: 对，
6: 而现在呢，现建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以宽径尺度与毛坯交付的自由，让家真正成长成您想要的模样。因为现在很多有一些这个房子啊，它选择是精装啊，就这种毛坯交付呢，你装修的时候会更加自由。但是有些人精装的话，他也会自己因为不太喜欢那种风格啊，
7: 对，
6: 他给
7: 完了之后拆了重改，
6: 哎，也有，这种直接交毛坯的呢，相对来说您装修的时候就会更自由了，现在呢，实景样板间也是即将盛放，已诚邀各位亲临品鉴。诸方恒顺里，各位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来咨询一下，8085-5666啊，有什么样板间啊，不最近有购房需求的，或者说想改善一下的，都可以去诸方恒顺里了解一下。
7: 对，这个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各位聊说开车那事儿，就是总结下来什么呢，就是明明两个手可以做的事儿啊，有些男人他偏得一个手解决。
6: 对，
7: 就是显示自己就是手拿把掐，
6: 哎，
7: 很轻松。
6: 哎，
7: 其实你仔细观察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就这样的情况。开车只是最典型的一个，
6: 你比如说玩手机也是这样
7: 啊，
6: 因为现在手机屏幕越来越大了啊，双手握呢其实是比较稳妥也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很多人就习惯性的单手托底，大拇指就是小拇指
7: 撑着，
6: 大拇指在上面上下翻飞啊，哪怕手机快脱手了，那也绝不能抬另外一只手辅助，
7: 对，
6: 要的就是单手掌控的感觉，
7: 没错。
6: 但这么做的后果呢也有两个，一个就是手机掉地上了
7: 啊，
6: 另外一个就是手机掉脸上了。
7: 手机掉脸上，那就意味着你该睡了，
6: 太困了，
7: 不要硬撑了，
6: 太困了，太困了。
7: 对，当然还有拎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大包小包的，明明两个手你可以平均分，对吧？你比如说你买6袋东西，一手3个平均分，稳稳当当不费力，非得要全部6个那个购物袋全部堆在一个手上，另外一个手他插兜，他揣口袋，他就哪怕手臂那个手指勒出红印，他也要保持走路潇洒的姿态。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身边很多男性同胞是这样的？说不定你自己就是这样的类型。
6: 包括打伞也是啊，下雨天风大雨大的，正好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夜里开始会有大雨啊，
7: 那就明天梅雨季节了嘛。
6: 对，明天端午节当天会
7: 入梅，
6: 雨会相对来说更大一点啊。
7: 对，
6: 当然很多人下雨天打伞啊，人家都双手紧握防风嘛。
7: 风大的时候的确是得这样。
6: 但是有些男同志就不是这样，永远单手撑伞，
7: 身
6: 子微微倾斜对抗风雨，哪怕半边身子都淋湿透了
7: 啊，
6: 那我也不能双手撑。
7: 啊，也得是单手。
6: 以前偶像剧应该是这样的
7: 哦，就拍偶像剧的
6: 男主角都得单手打伞吗？然后另外一只手插兜里吗？
7: 这个你错了
6: 啊，
7: 你错了。偶像剧它不是这样的，偶像剧里下刀子男主不打伞，不打伞。
6: 哦，
7: 哎，就一定要淋雨，要不淋雨的话，那个女主角她没有办法同情他。
6: 没必要把自己没必要卖惨啊！但单手操作呢，其实细数下来都是刻在骨子里那种松弛的执念。
7: 嗯，
6: 但凡能单手，绝对不费双手费力啊！就好像对吧？刚才说的买房子这事儿啊，选地段呐、啊、什么的，都得单手啊，
7: 没错，
6: 搞定啊！各位也都可以去珠方恒顺里去了解一下啊，
7: 去感受一下，因为什么呢？他们那块主要是这个改善型的住房为主。
6: 嗯，但是说到这个单手啊，它有时候不仅仅局限于手上，
7: 嗯，
6: 背包也是这样。
7: 哦，背包也是这样。
6: 你比如说双肩包，为什么叫双肩包呢？
7: 为什么？
6: 你不知道吗？
7: 彭根嘛，你不得说嘛？
6: 你得双肩受力
7: 啊、哦，就两个肩膀
6: 保护脊椎，
7: 对
6: 吧、
7: 啊对对？
6: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十个男生里边有八个背书包都只挂一个肩膀。
7: 哦，帅，那个时候帅
6: 啊，包歪在一边，你问他累不累啊？他说不累。
7: 嗯。
6: 他说这样方便取东西
7: 啊，
6: 你信了？你直到有一天他胳膊再也抬不起来啊，贴了两天膏药，再次出门还是单肩背 啊。
7: 你别说，就那时候好多我身边的同学啊，就背那个特别是牛仔布的那个包啊，他一定得是单肩包，
6: 对吧？
7: 一定得，

0: 拧瓶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就聚餐的时候，特别是这个聚餐的这个宴会上有女性朋友在的时候，
1: 嗯，
0: 但凡有一个女生说，哎呦，就我拧不开瓶盖了，谁能够帮我一下吗？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知道，女生的力气比男生还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瞎说。
0: 他一般讲这个话，可能是那个宴会上有他自己心仪的男生
1: 啊
0: 啊，就谁帮我拧一下瓶盖？这个时候，哎，男人的表演就开始了。
1: 嗯，
0: 正常人拧瓶盖是双手配合，一个手抓住瓶子，一个手轻松的把那个瓶盖拧下来。
1: 嗯，
0: 但有些男生他不是这样的，他单手拧。
1: 单手怎么拧？
0: 单手他是先拿那个瓶盖在那个桌角磕两下，然后手腕一抖，青筋暴起，脸憋得通红，最后嘣一声打开了。你问他为什么不双，哎，你为什么不双手把那个瓶盖拧开呢？
1: 嗯，
0: 他说单手够用。哎，单手够用这四个字儿啊，就告诉你，他双手拧那还叫男人吗？
1: 我都是双手拧的，那我这算什么
0: 好男人？
1: 一只手怎么拧啊？
0: 稳重的男人
1: 一只手拧不开啊，这太难了。
0: 你试一试，就是一个手把那个瓶子往下压的同时，一个手在转，
1: 我拧不动，我就不行，就双手拧比较好。
0: 哎，我们今天节目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很多人今天要尝试一下单手拧瓶盖？
1: 嗯
0: 啊，
1: 我是拧不开啊，
0: 各位可以试
1: 拧什么瓶盖？不会是罐头那种瓶盖吧？
0: 那更拧不开，
1: 那我双手都拧不开啊，我都得拿那个刀撬一下我才能
0: 啊，
1: 漏气了我才能拧开，
0: 试试吧。嗯，
1: 包括那个穿外套也是啊，那、
0: 啊、
1: 个冬天穿那个厚外套的正常穿法，你是先把一只手伸进去。然后你再穿另外一只，
0: 啊、都这么穿
1: 啊？但有些人呢，他就背后一甩，
0: 嗯、
1: 啊，两只胳膊同时怼进袖子里。
0: 哦，这是什么影视剧看多了？
1: 嗯
0: 嗯，
1: 小马哥呀。
0: 哦，对，但他那个是披在身上，他不穿
1: 啊。对。包括那个背包的拉链，你明明两只手一起拉，又快又顺，他非单手拽着拉链头使劲扯。
0: 哎
1: 哎，卡了就用力扯，拽不动就再用点力。最后拉链崩了，那就告诉你，哎，这包质量一般，
0: 质量不行。
1: 嗯
0: 啊，甚至于说很多像打台球啊，骑那个共享单车啊，推那个超市的购物车呀，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你包括刚才们讲那个推购物车、
1: 嗯，
0: 你仔细观察，推购物车单手操作的人啊，遇到转弯的时候，他不是用两个手去调整方向的，
1: 嗯，
0: 他是手腕一拧，整个车横过来漂移过弯。
1: 哦，
0: 哎呦，还要发出那个滋。那个音效，
1: 嗯
0: 啊，推了一路购物车，四个轮子至少有两个是悬空的，
1: 那说明他买的东西不多，
0: 哎，就对，他要是多的话，他悬空不了，
1: 对对、
0: 嗯，
1: 买的东西不多啊。但是说到底呢，也不是说耍帅啊，
0: 哎，
1: 也是，
0: 也不全
1: 是，
0: 也不全是，
1: 因为有时候啊，这个生活当中需要绷着的地方比较多、
0: 嗯、
1: 啊，职场上要绷着专业，家里边要绷着可靠，
0: 嗯、
1: 社交里要绷着得体，一天下来呢。身上跟上了发条似的，
0: 比较
1: 紧，所以呢，到了这些小事儿的时候呢，将找补一点所谓的松弛感，
0: 嗯
1: 啊、哪怕是演出来的，
0: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你像单手开车呀，单手拎东西呀，单手撑伞呐、啊，本质上是想告诉自己，你看我游刃有余、
1: 嗯、
0: 啊，我一点都不紧张，
1: 嗯，
0: 生活还没有把我压垮，
1: 不匆匆忙忙，
0: 哎，至于为什么不用双手，双手太认真了，
1: 嗯，
0: 那么认真这件事呢，在成年人的词典里，多少带着一点吃力的意思，
1: 嗯，
0: 哎，谁想承认说，哎呦，这事我办不了，我办得挺吃力的，很少有人会承认。
1: 我还经常挺承认。不，我干不了，
0: 是吧？干不了，那就干不了，
1: 干不了。所以呢，不想日子过得处处费劲儿，要趁着福利给自己减减负。
0: 哎、嗯，
1: 比如说红星美凯龙最近15周年庆啊、
2: 嗯，
1: 这个礼品还是非常的多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消费满足一定金额，可以参与他们的终极抽大奖的活动、
0: 嗯，
1: 奖品也非常的丰富啊。从这个红米的75寸智能电视，
0: 嗯、
1: 还有3台的红米的65寸智能电视，新日立曼电动车55寸智能电视，50寸的。包括新日的 WJ5 的电动车，还有新日折叠电动自行车，10台的米家20升智能微波炉，还有博洋四季杯等等，这都是消费满足一定金额可以参与的终极抽大奖的活动。
0: 嗯，当然这个消费满一定金额啊，也可以兑换相应档位的礼品。你比如说碧云泉的净水机，还有微果 V7 Pro 的一个云台家用投影仪，
1: 嗯，
0: 莱克吉米的洗地机啊，贝利安的制冰机，德士朗的压力咖啡机啊，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大概有588件礼物，
1: 没错。另外呢，消费满足一定要求也可以参与砸金蛋的活动，金蛋呢也是限量300枚、
0: 嗯，
1: 最高可以得到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也是砸完为止的。
0: 哎，像这个康巴赫的蒸锅、康巴赫的炒锅，限量588。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古今高一满翠，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滚石，一块金色的石头，它见证了华语歌坛最黄金的那段岁月，它代表的是一种音乐理解。

因为相比于歌手的身份，他演员和导演的身份似乎更为人所熟知。在这两个领域啊，他可谓是硕果累累，拿奖无数。但是你仔细看一看他作为歌手的履历，依然是非常耀眼夺目。他是一名很出色的民谣歌手，也是很多人在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和伯乐。李宗盛就是其中之一。张艾嘉惊叹他的才华，就极力地提携他，把他介绍给熟悉的音乐人。1985年刚进滚石公司的李宗盛就为张艾嘉制作了专辑《忙与忙》。专辑将自传和角色扮演融为一体，描写了都市女子的一天，利用各种环境音效在歌曲之间穿插衔接，音乐主体呢，则是采用了民谣的形式，整个感觉啊，像是一部声音的传记电影。这也开启了中国台湾乐坛风行的所谓概念专辑的风潮。这张唱片呢，也位列中国台湾地区百大唱片的第19位。我们就来听到《忙与忙》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忙与忙》。

当张艾嘉的老歌像流水一般在空气当中静静流淌的时候，那些属于青春年少的迷茫和等待就在回忆当中渐渐地弥漫开来了，就好像是海浪退去之后寂静的沙滩，闪烁着几枚晶莹剔透的贝壳，给曾经年少而敏感的心带来很多的悸动和抚慰。1992年，李宗盛为张艾嘉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爱的代价》送给他。张艾嘉一开始呢嫌这首歌太俗，而李宗盛说，这歌别人唱都落俗，张艾嘉唱不会。于是这首《爱的代价》成功的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成为了一代人成长的注脚。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我们在找寻滚石这块金色石头上刻着的那些走过你我青春的名字。之前我们说到了赫赫有名的滚石女人班，从这个黄金班级当中走出了很多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下面这位女人班的成员，她的歌很特别，能够让人心潮涌动，只可惜她的作品不多，甚至有人说，她只留下了3首作品。她特殊的嗓音没有能够在滚石发扬光大，实在是有一些遗憾。这个女人叫做李丽芬。

一首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歌《爱不释手》，来自于李丽芬。这个名字在滚石女人班里面算不上十分响亮，但是在滚石厚重的编年史当中，她却是书写在第一章的一个名字。从滚石创业开始，她就作为新人蓄势待发，只可惜啊，被同期的潘越云压过了风头，她的歌唱事业也几乎停摆。其实李丽芬的声音如果放在现在，一定会是一个王炸，但是在当时啊，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女歌手的声音就应该像邓丽君那样的甜美，或者是像齐豫那样的空灵飘渺，而李丽芬雌雄难辨的嗓音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异类，所以她并没有被作为重点歌手来打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滚石下大力气包装齐豫、潘越云，甚至包括后期转到滚石的陈淑桦、黄莺莺。直到小虫在滚石的出现，李丽芬的专辑才终于有人来用心操作了。早期的小虫是很喜欢在女歌手身上做古典流行风格的音乐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听到的黄莺莺那首《葬心》，但是在李丽芬的身上啊，小虫的歌出人意料的非常大气，挥洒自如。加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杨佩佩和滚石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李丽芬演唱了好几部杨佩佩电视剧的主题曲，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位有点神秘的女歌手，而那个时候她已经唱了十多年了。

0: 这是杨佩佩导演的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得意的笑》。听完我就有一种感觉，幸亏小虫当年啊没有把自己的商业情歌给李丽芬唱，否则华语歌坛就会少了如此大气洒脱的作品。不但尽情展现了李丽芬声线当中的潇洒和豪迈，这也是小虫作品当中少有的没有一丝伤感的作品。
1: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0: 小虫给李丽芬的作品都是为她量身打造的，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得意的笑》和《爱不释手》，当然还有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大概是觉得自己在歌唱事业上摸爬滚打太过于辛苦，走得太过于坎坷了。李丽芬呢，最后转投广播界，而且成绩非常的亮眼。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过她大气洒脱、狂放不羁的歌声了。她的声音，她的音乐生涯也终于成为了年代的记忆。我们也在李丽芬这首《暂时离开家的女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六幺八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3: Charlie XCX SS26。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就来到了青春。青春轰鸣而来，物质没有多少，精神有更强烈的渴望去理解外部世界。那时候的青春土土的，就像一个人的窗口站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像田震在《野花》里唱的，野花在风中倔强生长，我们的青春也在时代的褶皱里野蛮生长。

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不管真的去远行还是留在原地，涂青春是留在原地的向往和行囊的远行。一生就一次，哪里来，去向何方？青春是重要的站台，一列火车经过，你上去了就有一次机会，而青春就是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想法，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离去。梁博的《日落大道》，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问着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这是梁博的《日落大道》。土青春和地理有关，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紧密。黄土高坡的风比城市的风更加扎人约，更让人清醒。我们望着远处的山峦河流，想着别人的青春是不是也藏着离别和伤感。这是 Gala 的离歌。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毛不易的青春。

你的青春来自哪里，还没有懂得青春的意义，可青春就走远了。完美的青春是没有的，土青春就是有缺陷，就是一个时间的流程表，你都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只能任时光流逝，任青春没有色彩，任那些内心的抗争慢慢消磨掉。土土的青春，不懂爱情，不懂生命，不懂自己。是李健翻唱的《陀螺》。

这是李健翻唱的陀螺。青春是陀螺，只要一个鞭子就可以不停地转，生命到了另一个时刻，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吐青春的回忆是忧伤的记忆，是每一段年轻的飞扬。吐吐的青春淳朴但没有鲜艳，那些年我们以为青春会永远明亮，后来明白它也会褪色，但在褪色的过程中，那些抗争、倔强、孤独已经刻入了生命的年轮。这是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2: 好啊，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控制点火！火！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这是来自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你有没有过土土的青春，就看你有没有过明媚的少年生活，看看你的青春有没有和世界交往的冲动。每个时代的青春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在相似的年龄融合了世界和社会变迁的痕迹。这是来自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这是来自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70年代的气息留在60年代的夕阳里，无论忧伤还是快乐，那些留在音乐里的节奏是不可隐瞒的，就像青春这个词都叫青春，不一样的时间和人会流淌不一样的血液。这是王凡瑞的青春。

这是来自王凡瑞的《青春》。今天的青春更加艳丽，更数字，更社交网络化。以前的青春有它的平静和质朴，那些手写的日记、明信片、卡带都是文艺时代的梦，而今天的青春是数字时代的。他换了身装扮，但内核从未改变，依然是那个和世界说话的少年。这是苏阳的《土青春》。

这是苏阳的《土青春》，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汪峰的《再见青春》，下期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觉得粤语只是一种方言，甚至觉得它老派。那其实呢，在语言学者的眼里，粤语是现存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之一。它保留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发音、词汇和语法。那我们今天呢读这个唐宋诗词，用普通话读，有时候就会觉得不押韵、不顺口。但是呢，用粤语一读，平仄韵律一下子就回来了。它不是粤语特别，而是呢它把古代中原的语音更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比如说粤语里面的 Safan、 很该还有 Tai Su、听起来很口语，其实呢都是古汉语里面的常用的说法，就是吃饭呐、逛街还有看书。它不是后来的自创的语言，而是中原古汉语南下，然后和地方语言融合之后呢，没有被北方语音大幅改写的一致。很多人不知道啊，粤语呢其实拥有自己完整的文字系统、韵书还有声调体系。它呢是九个声调的起伏，所以就让很多粤语歌天生自带一个旋律感。所以我们听粤语歌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听，其实不只是旋律，更是语言本身的一个音乐性。粤语不仅仅是我们中国香港还有广东的地方话，它是一扇门，推开它之后呢，你就能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今天的语言从哪里来，又走过了怎样的路。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节目内开始要给大家来做题了，考一下大家。
2: 考试了。
3: 知不知道有哪些城市的名字是两个字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老家镇江，
2: 镇江
3: 还有
2: 常州、南京，
3: 对的，
2: 无锡、苏州。
3: 那这么说，三个字的城市也难不倒你啊。
2: 连云港啊，哈尔滨啊，是不是
3: 也有。对，这个江苏就有很多。那四个字呢？江苏有吗？没有。
2: 乌鲁木齐有，
3: 有
2: 啊。然后那个东北有加格达奇，
3: 这听起来就像外国了。再加字呢？还有吗？
2: 再加字就去国外了也好。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城市比较特别。比如说一个字的城市，
3: 妈呀，要问问大家，这个今天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一个字的城市的名字，你知道是哪里吗？
2: 是哪儿呢？今天呢，咱们就从镇江出发，去一座非常特别的小城，就是云南的芒市。
3: 所以它只有一个字，
2: 芒果的芒，
3: 镇江市，对，它叫芒市。
2: 对，然后呢，它是中国唯一的单字命名的城市。
3: 这么看很特别啊。
2: 对，藏在中缅的边境啊，不用出国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东南亚风情。关键呢是节奏非常的慢，连空气都透着那种慵懒的感觉，绝对是我们的精神疗养地。
3: 为什么我一提到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的样子？
2: 哎，我也觉得，
3: 是吧？因为以前大家说去云南旅行嘛，都会手提什么大理啊、丽江、玉龙雪山什么的。但如果你去过芒市，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才是真宝藏地，因为它呢是云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的自治州的首府。在南边呢，它是和缅甸接壤的，街头呢随处可以见到就是很热带风情的
2: 棕榈树啊，
3: 对啊，大金塔啊，连菜市场都像那种植物大观园一样的。大豆荚比胳膊还要长，还有
2: 这个大豆荚我超级喜欢
3: 非常的肥美啊，还有各种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些野菜野果，刚光看着就特别的新奇了。
2: 是的，就提到这里就心动不已。而且呢，芒市也是被好朋友们安利了很多次，所以今天也是
3: 被种草了。
2: 对，问到了我的好闺蜜啊，让她来介绍一下，就是她眼里面的芒市是什么样的呢？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Hello， 大家好。之前去腾冲宝山之后呢，顺带去了一下芒市，本来是没有抱特别大的期待的，但去了之后反而还是挺有惊喜感的。首先呢，芒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放松，这个比较惬意，整体节奏比较慢的一个城市吧，特别适合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热带风情啊，就是比较靠近东南亚这种风格的城市的人去，就特别推荐。当然景点的话，芒市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金塔和银塔，因为那边特别出片，就是去的人都会去拍一套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种风景照，还是比较别致的。去了呢不会特别赶时间，直接到当地找当地的摄影师，就可以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化一个妆，然后挑一套好看的民族服饰去那边拍照就好了。当然那边的美食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比如像泡乳鞑呀，傣味小吃啊，这些口味都比较清爽，价格也很实在，随便在当地找一家小吃店都会不会踩雷，就是还是比较朴实，具有烟火气息的。芒市给我整体的感觉就是很惬意，没有特别商业化的浮躁感，所以节奏就是慢慢的，特别安静。如果你是想找一个地方就是歇一歇，简单的逛吃逛吃的话，芒市还是特别适合的，而且只需要1到2天的时间，其实你就能感受整个芒市的一个氛围。会还是一个挺值得去的地方，因为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很踏实。
4: 一程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3: 你的这个闺蜜平安到底去过多少好地方？
2: 也太好吃，太好玩了。
3: 怎么都不带着你啊？
2: 真的，就是，而且我还知道一个冷知识，就是芒市的这个芒果的芒字呢，在傣语里面叫做清静优雅的意思。哎，真的是人如其名啊，一点都不忙，就是不是那种忙碌的忙。
3: 对对对。
2: 而且呢，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全年呢是温暖湿润的，不管是春夏秋冬过去呢，都能够穿很轻便的衣服，这个就是旅行当中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了。然后可以吃热带的水果，逛得惬意又自在。
3: 是的，关键从咱们的镇江出发呢，也不是特别的波折，咱们可以先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呢再转动车或者是汽车就可以去芒市了，全程下来大半天的时间啊，所以你不管是周末啊，或者是凑一个小长假就可以去了。这里啊，没有云南其他的一些景点那么的热闹，那么的人挤人，但是呢，边境烟火很地道，美食哎呀更是不得了啊，民族文化你会发现和咱们这边真的是天壤之别。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芒市的吃喝玩乐还有历史人文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全部把它给扒个透透的。
2: 看得出就是亚楠对于芒市的美食特别的感兴趣，就讲到他的美食开始拍大腿了。
3: 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钱嘉俊的这一首芒市。

0: 他的心灵如美玉无瑕。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走山借水讨生活，过阿妹也不想太多。
3: Get some money, make some money, scare money, don't make no money。
4: 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云南的芒市。芒市的第一印象呢，绝对就是叫不出国，但是胜似在国外的感觉，
5: 感觉去到了东南亚。
4: 对，就街头的建筑啊、风景啊，随手一拍都觉得好像是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啊。
5: 是的，
4: 而且呢，它都是免费的打卡点啊，逛起来也是没有压力的。
5: 对，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勐焕大金塔了，它呢是坐落在雷崖让山啊、在它的山顶上，是咱们中国上座部佛教的第一高塔，全身是金灿灿的，在阳光下特别的震撼，感觉特别的闪闪发光啊。
4: 是它呢，其实是始建于清代嘛，后来呢是重建过的。它的造型呢是参考了缅甸仰光的大金塔，但是呢却融入了我们傣族的一个建筑特色，就是中缅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见证嘛。而且呢，大金塔和旁边的银塔是遥遥相对的，一金一银，气势恢宏，
5: 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富足。因为除了金塔银塔呢，它的小城街景也非常的有味道。果然芒市嘛，怎么可以没有芒果呢？它的这个街道两旁就很好吃，一路走一路可以吃什么芒果啊、荔枝啊、菠萝蜜啊，你走着走着就可以捡一下，哎，就开始剥开吃了。对对对，还有很多很东南亚风格的建筑，彩色的墙壁、尖顶的屋顶，你看和我们江苏这边完全不一样嘛。再搭配着棕榈树啊，这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哎呀，和咱们中国其他城市的风味太不一样了。
4: 而且你知道，尤其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地方，它的城市街景不一样。比如说，外省的人到了江苏，看到我们的那个两边的梧桐树，就觉得哇，非常的江苏的味道。
5: 对，
4: 就是江浙沪好像很流行这样的一种街道风光。
5: 是，
4: 但是我们到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当我看到有一些城市它两边是果树的时候，
5: 还有棕榈树，
4: 哇，这真的很有度假的感觉哈。
5: 对，
4: 那要我说的话呢，在这样的地方，最好的游览方式就是骑那个共享小电驴了。哎，就芒市的城市不大，打车呢没有必要，走路又非常的累，那扫一辆这种电动车，然后慢悠悠的穿梭在街头巷尾啊，看那个路边的风景，这种自由感特别的治愈。而且你敢信吗？就是在芒市，你甚至可以骑着电动车去机场赶飞机。
5: 天哪，
4: 就是交通非常的便利。然后呢，当然芒市的魅力不止于风景啊，就是更在于它的人文底蕴啊、比如说多民族的聚居啊，边境文化的交融啊，让这一座小城呢就有了独特的灵魂。
5: 是的，这里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啊，什么傣族啊、德昂族啊等等等等，各民族的文化就在这里碰撞融合，比较有特色。比如说这个景颇族的叫做木脑纵歌节，在每一年举办的时候呢，有几万个人踩着同一个鼓点跳舞，这不会引起大家的晕厥吗？场面特别的热闹啊。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就是大家跳舞啊、就算你是一个 I 人，在这里都可以变 E， 你都可以这个融入进去，因为你不跳舞，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对不对？
4: 不如跳舞。
5: 对，不如跳舞。
4: 就是你会发现，到了当地融入当地，你会发现你可以变得特别的洒脱。就像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看演唱会，因为他可以在里面释放自我，就
5: 平时可以发疯。
4: 对，平时可能在家里面让你跳个舞，扭扭捏捏，我们这边话叫不出趟。
5: 不出趟。
4: 但是你到了那个氛围之下，
5: 你不跳舞才叫不出趟。
4: 因为觉得人生有了新的体验，是不
5: 是？
4: 而且少数民族真的很会跳舞，就他们的这个当地人啊，就是有这种血脉存在啊。那傣族的泼水节呢，也非常的有仪式感了。像如果你去的时候赶上了每年的4月中旬，那芒市全程都会陷入狂欢，大家会互相的泼水，
5: 泼水节
4: 寓意着泼。

0: 头上的招牌呢也会有双语标注在上面，所以你会特别有一种出了国的错觉。
1: 最难得的就是这里的民族文化不是摆出来的展品，它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你可以看到傣族的竹楼啊，景颇族的织锦啊，德昂族的茶文化呀，街头巷尾都能看到。比如说你如果去村民的家里面做客，他们就会用自家种的这个茶叶来泡茶招待你，还会给你讲一些他们当地的民族故事，特别的有温度。
0: 是的，我们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从云南的小酒吧里走出来的一位民谣歌手。
1: 就是你一听到这个乐曲，你就觉得已经走在了云南的街头了。
0: 是的，来自于丽江小倩的这首歌《一瞬间》。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聊完了芒市的美景和人文，那必须说一说芒市的美食了。这个绝对是它的招牌，就是生猛酸辣甜咸交织，每一口都让人特别的上头。重点是什么呢？价格很实在。
2: 首推一个灵魂美食，这个美食大家应该非常的陌生，叫做撒撇啊。这个东西它是外地游客的一个味觉挑战啊，分为苦撒和柠檬撒两种。苦撒是来自于牛苦肠，什么东西呢？它是把牛这个肚子里面没有消化完的植物炒成了粉，冲成了苦水，再加入了生的，就是那种没有熟，对，牛肉米，然后加小米辣碾碎这样一些配料，蘸着米线吃，看着特别的奇特，吃起来呢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
1: 比起亚楠介绍的这个重口味，接下来要说到的柠檬撒就清新多了。它呢是用鲜榨的那个柠檬汁去代替

0: 了苦水，然后搭配着草本香料还有涮涮辣、啊、酸辣开胃的，所以呢就当地人就会经常会劝你吃这个，因为外地人很难去尝试嘛。当地人就说吃这个撒撇啊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刚开始呢可能会有一点抗拒，但吃一口就彻底的上瘾了。而且现在很多的店会有给那个游客准备的炒熟的版本，
1: 怕大家接受不了。
0: 哎，对，不用担心接受不了、啊、
1: 是的。还有呢在芒市有一句话是万物皆可冲，这个芒市人呢特别喜欢冲菜，把这个芭蕉心啊、生木瓜、鸡脚、螃蟹食材扔到这个石头里面，然后呢暴力击打之后加入调料、对，就是冲它酸甜苦辣这个味道进行了重组，所以就很特别冲鸡脚是那种酸甜的脆爽的，还有冲螃蟹是鲜香味美的，特别的开胃，特别的好吃。
0: 对，当然了碳水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云南的米线了。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跟其他的地方还不太一样，就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云南其他的一些米线，它呢是阿昌族景颇族的一个特色美食，叫过手米线、就是把一团米线浇上酱料，然后呢用手抓匀之后直接送入口中，
1: 手抓米线
0: 很松弛啊、这种松弛感拉满了、还有呢就是甩手粑粑，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飞饼。哎，师傅呢会现场的制作，又薄又脆，他们呢是撒上白糖和果酱，就非常好吃。
1: 是的好，吃完咸的我们再来点甜的。甜品咱们要选也是咱们最近这几年比较熟悉的泡鲁达、是把这个面包干啊泡在椰奶当中，所以这个面包干吸饱汤汁之后是那种软糯香甜的，满口呢都是椰子的香味，非常的解辣又非常的解腻。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不是很熟悉，叫做稀豆粉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这种稀豆粉呢，再搭配油条或者是糯米粑粑，是碳水加碳水的双重快乐，可以说是谁吃谁知道啊。
0: 对，他们那边的话要用稀豆做那个凉粉、就是它这个粉的话蛮有名的，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嘛，就大家说啊那个什么稀豆凉粉、我一直以为叫激动凉粉、我以为吃了就会很激动后来发现是稀豆、那大家去的话可以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休息一会儿，听到非常有云南风情的歌曲，来自丽江小倩的《我会想起你》。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说这精华界的 C 位呢，大家都知道，那就是 HR 赫莲娜的绿宝瓶。确实在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能够一直这么火全靠实打实的好成分，是被誉为海洋黄金的海茴香。不光非常的稀有，它的修护力更是没话说。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还是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就会敏感和泛红，就算是偶尔会有爆痘，皮肤屏障受损，这瓶绿宝瓶呢都能够帮你来搞定它。它呢上脸以后能够快速的渗进皮肤当中，一边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给舒缓了，一边呢还能够把咱们的皮肤屏障啊给修护好。所以呢大家只要用过一次就知道，这修护力是真的非常能扛打。而这瓶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呢，在官网100毫升的价格呢要将近3000块钱，今天呢是咱们的618大促狂欢购，只要699元。现在下单呢还会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加在一起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心肌水呢要将近1000块钱。现在咱们的商城618活动，添加咱们的福利官还可以再领膨胀金，到手呢价格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100组。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进行下单抢购。大家呢如果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每一单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起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8: 自去见山，
9: 山见水，讨生活，过没有梦想太多。
10: Get some money, make some money, scare money, don't make no money。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想要从镇江出发去芒市玩的舒心的话呢，其实交通住宿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11: 是的，首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交通。从咱们的镇江出发，最方便的就是先坐飞机飞到昆明，再坐动车、汽车去芒市。昆明到芒市的动车大概是4个小时，汽车呢是6个小时，全程下来10个小时左右。也可以选择直飞芒市的航班啊，比较的省时省心。当地交通我们刚才也说了，是小电驴、出租车为主。小电

0: 至于咱们可以扫码就可以骑，比较的方便了。
1: 嗯，住宿方面的话呢，推荐住在市区啊，因为这个广场的方便啊，就是交通啊便利啊，然后逛吃
0: 方便。
1: 对对对，然后呢，像经济型的民宿的话呢，价格也会比较的划算一点，就是可能两三百块钱。
0: 对。
1: 那如果说中高端的酒店，当地也有，就是300到800元，设施就更加的齐全一些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是的，当地的一些美食咱们要记牢啊，像包括吃这个撒撇啊，这样一些特色美食，咱们先不要对自己太高估，先从这个简单的柠檬撒尝试，比较容易接受。如果大家要去买特产的话呢，可以去本地的菜市场，价格啊比景区的周边要便宜很多啊。刚才喜乐说非常喜欢的
1: 大豆荚，
0: 对，大豆荚还有热带水果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进入寺庙咱们要把鞋子给脱掉，不要随意的触摸佛像。泼水节呢啊，参与泼水要尊重他人的意愿，不要这个太玩得太过了，太超过了啊。
1: 对，其实还有一些小提醒，比如说啊，芒市的紫外线比较强，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季节去都要做好防晒。那当地的饮食呢是偏酸辣的，肠胃敏感的朋友呢就要配一点肠胃药了。那菜市场的水果和野菜呢就可以放心的尝，因为当地的这个摊主都会邀请你免费尝一尝，价格也很实在啊。
0: 是的，
1: 所以芒市整体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度假的地方了。
0: 嗯，是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方大同的这首《小小虫》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出行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芒市呢是让人着迷的，但是呢不只是大金塔，还有街头的美食，那些藏在老城区里面的小古迹啊、小街巷啊，反而是更有味道的。
3: 嗯，给大家说一个地方，可能很多人在网络上都看到过，叫做树包塔。它呢就在芒市的老城区当中，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很有故事感。本来呢这里是一座傣家的佛塔，后来就有种子啊落在了砖缝当中，几百年长下来，这个树根树身就把塔身给整个抱住，给缠紧了，所以就形成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景象，很神奇的景象，就是塔在树中，树在塔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2: 嗯，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说法，叫爱情忠贞塔。就当地人说，见过树包塔的人的感情都会长长久久啊。
3: 嗯，
2: 而且它完全不商业化，就是安安静静在那个居民区里面的，游客都很少，站在那儿看一会儿，你觉得哎，时间都慢了。
3: 对，我觉得芒市最打动人的就是把信仰和生活混在一起啊。佛塔旁边就是菜市场，诵经声和叫卖声一起飘，在金塔脚下，本地人该买菜的买菜，该接孩子的接孩子，感觉一点都不违和。
2: 嗯，就是从镇江很远的跑过去的话，你反而会被这种就是不刻意的这种感觉打动。没有为游客造的景，没有统一的装修的那种网红街，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边境小城的感觉。
3: 是的，非常的有反差萌的感觉。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芒市呢，不一定非得去这个景点打卡，可以随意的在老巷子里乱走一走，看一看树包塔，逛一逛本地的菜市场，再吃一碗稀豆粉，吹一吹边境的风，那种松弛安稳还有一点异域风情的温柔，真的会让你感觉上瘾啊。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吕彦良《小心温差》。

0: 之间，我已着迷。
1: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2: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3: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呢一起解锁了云南芒市的东南亚风情、多民族文化，还有生猛的美食，也整理了从镇江出发的一个实用的攻略啊，彻底的喜欢上了这一座忙而不忙的边境小城。
5: 虽然它叫芒市，它真的一点都不忙，特别的松弛、特别的纯粹啊，景区也不是特别的喧嚣，赶行程呢也大可不必，你可以慢悠悠的。我们也说了，在这里玩最好的方法就是租一个小电驴，逛遍全城，去逛逛菜市场啊，去金塔下面看一看那种金光闪闪的光芒啊、我觉得是可以让人感觉很放松的、
4: 对，既有东南亚的异域风情，又有中国的传统底蕴，既有这种刺激的美食，又有温柔治愈的美景。无论你是喜欢人文还是热爱美食啊，或者说单纯的我想旅行放松度假啊，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从我们镇江出发，交通也很便利嘛，飞过去就可以了，小长假的时候就能够实现一场边境之旅。
5: 是的，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啊，可以给大家的这个旅行心愿单当中增加一个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啊，从咱们的镇江出发，奔赴芒市，感受一下大金塔的信仰的力量。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同样非常的精彩内容。我是亚楠，
4: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拜
5: 拜。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爱情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样，有古风词句里委婉藏起的相思，有城市街巷里求而不得的拉扯，有怦然心动时满意的甜蜜，也会有尘埃落定之后释然平和的心境。今天节目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情歌，我们抛开浮躁，跟着旋律拆解情爱里所有细腻细碎的情绪。第一首国风小调，先带我们走进独属于东方的含蓄浪漫吧，来听这一首邓玉君演唱的《鸳鸯戏》。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名叫《鸳鸯戏》，整首歌呢满是江南国风的软糯氛围感，古筝、笛声轻轻和着人声，没有直白的告白，只有荷塘、鸳鸯这一类古典的意象，把少女藏在心底悄悄动心的模样唱得格外的细腻温柔。我们东方人呢，表达爱意向来是含蓄的，心事都会藏在风月花鸟里，可是当故事换到了钢筋水泥的城市，藏在流水边的情愫就会多了很多的拉扯与无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凯琪演唱的《苏州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演唱的《苏州河》，是一首很有都市破碎感的情歌，伴奏是简单克制的，钢琴声冷冷清清，搭配着薛凯琪轻柔的气声，唱出了一段进退两难，怎么都走不到圆满的感情，很贴合成年人感情里的身不由己。太多感情困在纠结里让人疲惫，好在总会有温柔的歌能够抚平心绪。下面这首干净治愈的民谣要送给大家，来自牛奶咖啡和仙语合唱的《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牛奶咖啡和仙羽带来的《愿你一生清澈明朗》，献给每一个不忘初心的你。我们这一生也许很短，但总有一些清澈的念头，让漫长的夏天变得清凉。在这首歌里呢，有落雨的声音，璎珞的树影，还有一句最想送给你的祝愿：愿你一生清澈明朗，心怀希望，不慌不忙。感谢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这首于家韵演唱的《心跳跳情多多》。

这首余佳运的《心跳跳情多多》，曲风是轻快灵动的，嗓音慵懒温柔，把热恋里偷看对方、偷偷想念、牵手慌乱的细碎小心动全都写进了旋律，甜度也是恰到好处的，满是少年人相爱时鲜活雀跃的欢喜。热恋的美好很短暂，很多人在感情里呢，只剩下遥遥无期的等待。郁可唯的嗓音就总能够精准地戳中这一份落空的心事，来听他演唱的《指望》。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指望》，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郁可唯自带故事感的唱腔，把单方面付出、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不断失望的那种委屈娓娓的道来，道进了一段关系里卑微又拉扯的内心。一味寄希望于别人的偏爱终究是不

踏实的。年少时，我们都幻想过有一份只属于自己的温柔。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 Tank 演唱的《专属天使》，稍后继续回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满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4: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节目，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过了含蓄、遗憾、甜蜜的各式爱意，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旋律会给大家带来双向奔赴、独处释然、岁月相守的不同心境。继续在节目当中听歌谈心，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轻快有活力的曲风跳出了单方面付出的感情误区，传递很成熟的相处观念。最好的相爱是双向契合，珍惜对方的同时也接纳完整的自己。双向奔赴是难得的幸运，更多人只会把浓烈的思念悄悄地藏在心底。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鱼》。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鱼》，传唱多年的怀旧情歌，旋律松弛舒缓，用鱼离不开水这个通俗的比喻，直白诉说着对爱人无法割舍的依赖，朴素的词句里也是藏着绵长浓烈的想念。心里积攒太多关于爱的回忆时，怎会想一个人安静地坐着慢慢地梳理。林忆莲醇厚的声线就会唱出独处回望过往的心境。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我坐在这里》。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演唱的《我坐在这里》，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疏离的城市氛围感，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人生是沉稳克制的，描绘着独自静坐平静复盘过往感情的状态，淡淡的怅然藏在舒缓的旋律里。一段感情呢，如果只剩下内耗，不如就学会放过自己吧。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演唱的《放爱情一个假》。

放爱情一个假，来自萧亚轩。这首歌曲避开了传统苦情歌的悲伤基调，节奏是舒缓轻松的，传递了独立清醒的态度。当感情让人疲惫，不必强撑，适当的抽离，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和情绪好好的和解，放下情爱带来的纠结与疲惫，长久的相守，慢度岁月，才是最绵长的浪漫。下面呢，为你送上一首舒缓的古风歌曲《芳华慢》。

这首芳华慢曲调缓慢柔和，搭配着软糯的女声，感慨时光匆匆，青春易逝，藏着最朴素的心愿，盼望能够和心上人放慢流年，朝夕相伴，走完往后的岁月。节目接近尾声啦，今天咱们从古风的婉转相思，到都市的爱恨释怀，从少年的心动甜恋，到期许相守流年，每一段旋律都对应了一种爱情的模样。希望今天的这些歌声能够抚平你心里所有和爱意相关的情绪。电波不停，情歌常在，最后用一首松弛治愈的民谣来收尾，为你送上旅行团乐队的《我的蒙娜丽莎》。各位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有时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
2: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到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20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
0: 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走进本期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词儿啊，叫做语义磨损，就是语言的含义变了。就是当我们熟悉的词被反复的使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忘记了它最初的美好。但是汉语的魅力呢，恰恰就是在这个细品之后会觉得特别的惊艳啊。比如说水开了，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寻常的一个场景，但是细想想却是看见了沸腾的水翻涌，就像繁花盛开一样。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简单的衣物，一件披风，细想想它是披着风而行，瞬间就勾勒出了策马扬鞭的潇洒。而下小雨呢，在有一些地方被唤作滴星，就是滴落的星星，雨滴落言恰似星辰垂落人间，浪漫至极。就连最普通的日常也同样藏着温柔，比如说再见是一种约定，许诺他日重逢，你好是祝福，愿对方岁岁安好。汉语的美从不在华丽的词藻，而是字里行间的具象和共情，在日常里藏着的诗意与温度。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94年，张学友发行了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

热烈过后，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来来回回》，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圈的抒情歌曲了。一直讲的是感情当中那些兜兜转转。

好，以金曲星光会，我们再来听一张《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在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这张专辑也是赵传继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的第二张作品，也承载着巨大的市场期待，也在事业上升期迅速攀升的时刻经历了感情上的失落，也为专辑注入了真实的底色。

专辑当中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由李格弟作词，齐秦作曲，赵传独特的高亢沙哑的嗓音总是充满了真诚和撕心裂肺。来听这首歌。你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刻意练习，赢在起跑线，成为专业精英。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呢？有一个男孩，小时候他尝试过滑雪、游泳和滑板，还曾经把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他并没有干涉孩子的兴趣。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他打球时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没有违纪，而且越打越好。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男孩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发展，最后男孩

0: 然成了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很多网球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40岁时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个男孩就是瑞士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在涉足各种项目之后，他们才能选择出最喜欢的进行专业化练习。所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广泛兴趣非常重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成长的边界》，来一同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优势。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心理学家拉斯洛·波尔加推动了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狂潮，刻意练习被大为推崇。1945年，拉斯洛·波尔加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那时候刚经历过二战，他的许多亲人在战争中丧生。逐渐长大的拉斯洛迫切地想要一个家庭。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名著，渐渐意识到，只要让孩子早一些开始专业学习，就能把他培养成天才。拉斯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证明，任何孩子在任何领域都能被塑造成卓越人才。为此，拉斯洛婚后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他为大女儿苏珊选择了国际象棋，并决定要让苏珊在家接受学习教育，好让她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后来出生的索菲亚和朱迪特也没有去学校。拉斯洛为3个女儿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安排：7点去健身房上乒乓球课，10点回到家吃早饭，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天都属于国际象棋。渐渐的，3个女儿长大了，拉斯洛的象棋水平已经辅导不了3个女儿了，于是他聘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1991年的1月，22岁的苏珊·波尔加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棋手。同年12月，朱迪特·波尔加成了最年轻的特级大师。拉斯洛认为自己成功了，他想着，如果他的专业化方法能推广到1000个孩子身上，教育领域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庞大计划中，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过早的专业训练存在弊端。埃伦·温纳是研究天才儿童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练习者能够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变革者。这些专业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当规则稍有变动，哪怕只是轻微的变化，他们的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狭隘的技能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壁垒。想要避免认知壁垒的出现，需要在特定的某一领域去尝试应对不同的挑战。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如果说专业代表了深度，拥有广泛兴趣则代表了广度，而这种广度带来的洞察力又会滋养自己的专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本书作者大卫·埃波斯坦在一所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进入了大学校园，他又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

的时候，大卫的800米成绩并不好，但他还能一直跟队训练。春假期间，大卫没有回家，选择留在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就这样，他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两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卫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后来，他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成绩也在提高。大四那年，和他同一年加入田径队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而大卫的成绩却跻身学校纪录的前十名。大卫获得了该校古斯塔夫·耶格尔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不久之后，大卫决定去学习政治学，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此时的大卫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实验室，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大卫转到了新闻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他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他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很早，较多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的技能之前，他们没有时间挖掘自己更喜欢的领域。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 85% 的人要么未投入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的混日子更需要勇气。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但是，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坚持过去，很可能是在错误的领域上坚持，而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有可能发掘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试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跨越各个领域，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欢迎继续收听。想要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的角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角度去解决问题。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溢出，在寒冷的海水中，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粘稠的物质，处理溢油显得极其困难。斯科特·佩高是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对于处理这些油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绝大部分实践起来都太过昂贵。而此时，作为化学家的约翰·戴维斯却想到了用化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他又觉得污染物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品，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造成二次污染。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了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他突然想起来，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参与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混凝土在山顶被卸下，等山脚这边需

0: 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下来，就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了朋友的哥哥，朋友的哥哥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它会保持振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在一起。想到这儿，戴维斯豁然开朗。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像搅动混凝土一样搅动原油。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3页。我们直觉上认为，只有超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推动现代创新，但是日益狭隘的专业化实际上为局外人创造了新的机会。知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同时也会蒙蔽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约翰一样，不应该倾向于从行业内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待问题。有时候跳出专业，从其他地方寻求出路，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学会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妨先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工具。1949年，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发生大火，消防员利用降落伞进入火场，大火从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山坡蔓延到了峡谷，接着冲向了消防员所在的陡坡上。大火顺着干燥的土地飞速爬升，以每秒11英尺的速度追赶着消防员。队长瓦格纳·道奇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喊，让他们放下设备和工具。有2名队员立即放下工具，快速地冲过山脊，转危为安。其他队员还背着工具奔跑，他们很快就被烈焰所吞噬。其中一位消防员放弃了逃生，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坐下的那一刻，他也一直没有卸下自己沉重的背包。13位消防员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于野外消防员来说，工具是他们最了解的东西。消防工具定义了组织属性。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来说，放下熟悉的工具显得格外困难。生活中，放弃工具就代表着努力适应并增加灵活性。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工具，最终没有把事情做成。一个团队必须是可靠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熟练掌握技能，但是这些只是应对恶劣环境的一部分工具。应对陌生的挑战时，没有什么工具是不能丢弃的。《成长的边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论证了在童年时培养广泛兴趣的好处，以及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那些顶尖的通才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的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使自身大放异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白熊说，真正的学习依赖于广泛思考，而这种求知道路不是高效的，却是更有生命力的。读者深夏晚晴天说，这本书的可贵之

0: 处在于，它不是完全否认专业化，它是在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待专业化的角度。当社会鼓吹赢在起跑线时，这本书却在引导我们反思，是否高估了专业化的作用。读者卡夫卡说，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工具，而是磨练健全的人格。
1: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长渠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惨绿少年》为何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绿少年这个成语很奇怪，竟然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者，凄惨也。既然凄惨，还有何翩翩风度可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唐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之子，他的母亲是宰相刘晏的女儿，极有见识。潘孟阳刚刚升为户部侍郎，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潘母非常害怕，对儿子说，凭你的这一点微末本事，竟然当上了户部侍郎，我担心不久就会有祸事了。潘孟阳再三解释，潘母于是说，那就把你的同僚都叫来给我看看。潘孟阳就把最熟悉的同僚都叫到家里做客，潘母躲在帘子后面一一打量。宴会结束之后，潘母喜滋滋地告诉儿子，这些人都是你的同类，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坐在最后面的那位惨绿少年是谁呀？潘孟阳答道，是担任补缺的杜黄常。潘母说，此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是有名的宰相。此处的惨绿少年是形容杜黄常风度翩翩，有倾向之才。为什么用惨绿来形容呢？原来这里的惨不是凄惨之意，而是通假字，通的是惨。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黑，右边是参加的参。这个字的本意为浅青黑色，这里引申而指浅色。杜黄常身着浅绿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补缺一职。按照唐代官服制度，补缺属于从七品，应着浅绿色官服。潘母看人的眼光极准，杜黄常这位惨绿少年后来果然做了唐宪宗的宰相，由惨绿一跃而为大红官服。这就是惨绿少年这一成语的出处，原指地位低微只能穿七品官服的杜黄常这位少年。但这位少年虽惨绿却大有前途，因此惨绿少年引申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现在是
2: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一天上午，梅大良下课后，秋华登门拜访。
3: 英子，能有你这种搭档我很放心，他热血聪明能扛事，但有的时候啊容易冲动，你呢缜密稳重，你们俩在一起正好互补。
4: 谢谢您的夸奖。
2: 梅大良倒了杯水递给了秋华。
3: 有事？
4: 梅先生，我是为祝成案来的。
3: 有什么问题啊？
4: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像祝成这么大的案子，管理人费用最后有3000万之巨，哪怕良诚所的人都参与，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那为什么您和您先生当年没有用所里自己的人，而是除了自己的助理以外找了刚重获自由的许卓律师呢？
3: 工作需要。
4: 是吗？
3: 我们夫妻都很欣赏许卓，当时呢他刚好成立自己的律所不久，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提携后进吧。
4: 只是这个原因吗？
3: 你以为呢？
4: 如果您说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接受。
2: 梅大良露出了笑容，他赞许地看着秋华。
3: 怪不得英子欣赏你，
4: 我是最好的配角。
3: 好吧，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有做得不妥的地方，人啊总是事后才能看明白，当年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律所辞职，带着几个不得志的学生同心努力，有了后来的良诚所。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律所的主宰，学生们的主人，现在回想这种权威很愚蠢，它限制了学生们自由的发展，也击碎了我们之间的尊重。学生们任何自主的想法都被我们看成是忘恩负义。那个时候我很膨胀，杀伐决断好像都在我的唇齿之间。就是在这个时候祝成案来了。
2: 罗英子在律所里接到了电话。
5: 喂，徐老师。
6: 今天怎么没来？
5: 抱歉徐老师，我家现在临时有点情况，我这两天可能都过不去了。
6: 这样啊，那加入卓越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5: 对不起徐老师，我可能还得再需要点时间吧，我这还有点忙，我就先不说了哈，再见。

0: 秋华回到了英华律所，见罗英子正独自喝着咖啡。
1: 你在啊？
2: 嗯。
1: 你怎么没去卓越所啊？
2: 哎，你过来呗，我有事要跟你说。
1: 那正好，我刚才去找了梅先生一趟，等你说完，我也正好想跟你聊两句。你先说。
3: 许卓想让咱们三个加入卓越所。
1: 哦。
3: 然后呢，让我当合伙人，你和夏初律师呢，当卓越的律师。哎，但人说了啊，给你待遇从优。然后咱仨还是一团队。
1: 你答应了？
3: 你猜。
0: 罗英子摇摇头，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0: 你怎么想的？
1: 哎，先生，我因为这个事儿，昨天我也跟陈硕说了一下，他觉得呢，许卓是因为担心万和转移资产这个秘密泄露，所以就拿加入合伙人这条件来堵我的嘴。反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那之前因为万和的案子，我下意识的认为他和梅先生的案子有牵扯。但是梅先生呢，还总给他做背书，我也就没多想，觉得还是梁成锁的嫌疑最大。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当年梅先生发现于成犯罪的线索以后，为了保证破产重整顺利进行，所以选择暂时保密。而这件事儿呢，被梁成锁的合伙人知道了，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摆在自己面前，万一铸成的股东得知管理人明知道于成犯罪而选择隐瞒不报，那他们将来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啊！转过头来就可以诉管理人失职而要求赔偿，而梁成锁就要面临着上亿的巨额赔偿，而他们的合伙人也要赔偿全部的身家。铸成案呢，梅先生夫妇又没有让梁成锁的其他人参与，也就是说，巨大利益没有我们的份儿。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面临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但是，如果梅先生夫妇倒下了，哎，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利益呢，大家可以均摊；风险呢，还可以随时把控。
0: 你说的都对，但是你忘了一条。梁成锁当时是没有人知道铸成案内情的，知道内情的，除了梅先生夫妇的助理，就只有许卓了。
1: 我这事儿吧，我也跟梅先生那儿求证过，他说不可能是许卓，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卓就跟这件事有关联。哎，你说梅先生夫妇一直都很支持他，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0: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据我所知，许卓第二个案子的辩护人就是梅大亮夫妇。古人说"大恩不言谢，深恩几近仇"，大恩没办法报，那就想办法把恩人杀掉。梅大亮夫妇性格一向强势，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受恩于他们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呢？再说许卓，许卓是甘愿当小跟班的人吗？还有一点，如果真有债权人对管理人进行巨额索赔，那许卓的小律所是肯定逃不掉的。
1: 说是这么说，但我看梅先生也心甘情愿地为许卓背书啊。
0: 梅先生是你的恩师，你看他肯定自带光环。但我很客观，我今天问梅先生，当年铸成案您为什么不给自己人，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许卓？你知道梅先生是怎么说的吗？
2: 秋华回忆着梅大良说的话：“
3: 我们把这个肥差交给了一个外人许卓，我们的确欣赏他，但这也是一种警示。我们想让谁活，谁就活，不尊重我们，只能被晾在一边。可惜，这些都是在老于死后。”我才慢慢反思、察觉到的。可当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扶持年轻人。
0: 我没跟你说这话之前，你知道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
1: 反正我觉得啊，现在就一切都是我们的推理。但是我想是在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呢，就先不去住院所，先让夏叔替我去。
2: 说着，罗英子就拨通了许卓的手机。
4: 哎，徐老师，
5: 英子，
4: 我之前也跟您说，因为家里不是有点事儿吗？您看我能不能先换个律师去，换我们律所的夏叔律师，行吧？
5: 为什么？
4: 哦，因为我啊，可能要回一趟那个老家岭南。
5: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这个其实您也知道，这个我家里不是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吗？他呀，老人家老是觉得我一个人在京北，他不放心。而他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得意弟子，就想让我回去认识。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吧。
5: 你是说你要去相亲吗？
1: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5: 相亲你不至于吧？
6: 嗨，主要是我这老父亲啊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不是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吗？
4: 哎，对了，徐老师，那个关于这个加入卓越所哈，
7: 这个事儿我考虑清楚了。
5: 那结果是什么？
7: 这个事儿呢，
4: 我也是跟秋华律师还有夏淑律师都说过了，他们听完很激动，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三个女孩就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就总觉得放不下我们这个小律所，所以呢，也算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吧，就是我们就先不加入卓越所了。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和理解。
5: 你们不加入，我很难过。
4: 是是是，我也是。嗯，
5: 但也没办法，你还是先回家吧。早去早回。
4: 哎，谢谢徐老师的理解啊。
2: 秋华在一旁全程的听着，他忍俊不禁。
0: 牛，现在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了。
4: 啊，容易吗？哎，人在江湖飘。哎，对了，就我这暗中调查这事儿啊，就先别跟夏叔说。
2: 下午，许卓约了方丽红在会所茶楼见面。
0: 他又提起铸成案了。
5: 他怀疑梅大良出事和铸成案有关，他担心我会像梅大良当年一样有危险。
0: 你搪塞过去了吧？
8: 暂时消除怀疑，但对是否公开万和转移资产的事儿，他还是模棱两可。我拿不准他，你还是尽快解决陈硕吧。
5: 我提醒一句，他和陈硕的关系非同一般。
0: 走了。
2: 秋华和夏叔在律所里谈着。
0: 夏叔，我们俩把钱借给你，你就别犟了，行吗？
9: 不行，罗姐的钱都投在所里了，你的钱也有自己的用处，我不能要这笔钱。
2: 罗英子端了杯茶走到两人的面前。
4: 我也帮你算了，郝磊呢目前欠咱们121万，这还只是第一笔，全部的欠款呢至少有200万，按照你的提成的话，你爸那笔钱应该能凑个大头。
0: 你算少了，还有滞纳金21万呢，这笔钱必须要，记住了吗？
9: 我知道，不过这次郝磊手头的钱估计都得上供给张兰姐。
0: 你一穷二白的还担心上大少爷了，他用得着你操心吗？卖两套房子钱就出来了。
9: 就算是卖房也没这么快出手的呀，过几天就是股东会了，之后我再问他要吧。
4: 哦，对了，夏叔，那个我忘了个正事儿，卓越所那边那案子啊，我暂时不去了，还给麻烦你去卓越所跑几天，行吗？
9: 是去徐老师那儿吗？
4: 是，郝磊那边是不是就剩张兰的事儿了？你有空吧？
9: 他不还我钱，我搭理他干嘛呀？晾一边得了。正好我还没跟徐老师工作过呢，去体验一下。
0: 你跟一二进宫蹲过看守所的体验什么呀？他天天猫在办公室里装高雅，咱们呢，天天起早贪黑的。你最好别期待。
4: 那个债权人会议马上提上日程了，确实有点着急，要不你就明天去吧。
9: 好，那我先下班了，我回去准备准备。
4: 不是，明天去，你现在下班才1点多。
9: 我想去做个脸，我之前办的卡还能再做几次呢。去，
4: 谁让我有求于你。
9: 我走了，拜拜。
4: 拜拜。
2: 夏叔刚走，秋华唏嘘不已。
0: 刚才还为钱发愁呢，这就做脸去了，这许卓还真是人见人爱呀。
4: 他现在烦心事儿也一堆，我宁可他多去看徐老两眼，分散一下注意力。
2: 第二天一大早，秋华坐在卓越律所的大厅里，见夏叔迟迟不来，他发着微信语音：“
0: 您迟到也太久了吧？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来啊？”
2: 刚发完没多久，一身光鲜亮丽的夏叔到了。
10: 小姐，请问你有预约吗？
11: 我们一起的。
4: 啊，你怎么才来呀？
9: 堵车了。徐老师来了吗？
4: 早来了，快走吧。
2: 秋华带上工牌正要往里走，夏叔却不紧不慢地坐下来补妆。秋华很着急。
4: 不是大小姐，您干嘛呢？啊，你都迟到了不知道啊？
9: 我第一天过来上班，肯定要给徐老师留个好印象呀。
2: 前台客服听了夏叔的言论，偷偷笑着。秋华催促着夏叔：“
4: 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来工作的吗？这给谁看呀？”
9: 啊，好了好了，我哪花枝招展了？这叫注重仪容仪表。
4: 怂。
9: 徐老师啊。
4: 哎，行了，快走吧。
2: 秋华带着夏叔来到许卓办公室。
9: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5: 你是？
9: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之前和罗绿秋绿去过您的公益活动，我还跟您合过影呢。
6: 夏律师是来接替罗律师工作的。
5: 欢迎。不过之前的工作都是你和罗英子在干，现在突然间换人。
6: 放心吧，许律师，我们夏律师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所有的法条都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工作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
5: 行，既然你们坚持要换，那就换吧。不过债权申报确认之前，所有的账都要弄清楚。
6: 没问题，走吧。
2: 心情激动的夏叔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9: 那个徐老师，我上次想找您签名，但是没来得及让您帮我签，我这次特意把您的照片打印出来了，您看能不能帮我签？
6: 不必吧。
5: 没事没事。
9: 谢谢徐老师。
6: 好了吗？
9: 好了好了，
6: 走。
9: 徐老师拜拜。
2: 秋华和夏叔刚走，许卓谨小慎微地拨通了手机。
5: 方律师，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这个夏律师他之前是你们所的吧？
10: 夏叔啊，这个女孩你不用担心，她当时来我们所是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后来她爸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不敢再留她呀。
7: 哎呀，这个孩子呀挺简单的，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喜欢背法条。办案子他可真没办过什么案子，你就把他办公室的网速
10: 提得快一点，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5: 行，我知道了，闲人是最好养的。先这样。
2: 在办公室里，夏叔对着许卓的照片眉开眼笑，秋华一旁忍不住提醒：
4: 你这照片从哪弄的？
9: 网上当的呀，我找了好多照片，最后选出这张最帅的。
4: 你快好好算吧，你来是工作的啊。
9: 不耽误。
2: 过了一会儿，许卓来了。
5: 夏律师。
9: 徐老师。
5: 新环境怎么样？
9: 挺好的。徐老师你快坐，我给你倒水。
4: 许律师您来的正好。鼎鑫有一笔债权，现在账是对不上的，我正好想请教你一下，就这一笔。跟最后这个总数。
5: 行。
2: 热情的夏叔忙不迭地倒了杯水递给许卓，然后坐到他的身边。夏叔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仰和钦佩。正在看材料的许卓扭头看了他一眼。
5: 你们这的网速够快吗？
4: 啊，什么意思？
9: 挺好的，我刚看了一眼，工作肯定是够用的，打游戏差点。
5: 要不要在这儿再加个路由器？
9: 不用了，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打游戏的。
5: 工作要做好，游戏要打好。还有哪个？
2: 这时助理张律师敲门进来。
11: 徐老师，宁山的高律师和贾律师到了。
5: 行，知道了，那这些晚上再说，你们先忙。
2: 许卓走到门外招呼客人。
12: 徐律师
13: 你们好。
12: 徐律师
13: 请。
12: 哎，请。
2: 秋华连连抱怨：“
4: 这代理费只分给咱们一半，工作都让咱们干，他倒挺合适的。好不容易遇到点问题，说跟他商量吧，还要等到晚上，什么意思？晚上还让咱们加班呗？”
9: 秋姐，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
4: 不是夏叔，不用吧？

0: 许卓和明山集团的法务在办公室里谈着。
1: 徐律师，我们是代表明山集团的孙总来的，有个案子想委托您。
0: 夏叔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悄悄躲在门边听着。
2: 您喝水。
1: 哎，谢谢。徐律师，我们想委托您起诉梁成锁。
0: 助理张律师走出办公室，看到了夏叔。
2: 您是？
3: 哎，张律师啊，你好，我是夏叔。啊，我也是那个鼎鑫案团队的。
2: 啊，您好，夏律师。您上来有什么事儿吗？
3: 啊，那个，我是来找您的，张律师。我之前在下面看了一圈，好像就我跟您是同龄人，我有好多事儿不懂的，想问问您。啊，我可以加您微信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太好了。
0: 机灵的夏叔一边和张律师加好友，一边仔细地听着许卓办公室里的动静。
2: 我们下去
3: 啊。好，那个徐律师在忙是吧？
2: 对、哦、他在招待客人。
3: 来，我送你。我把手机号给你发过去啊。
2: 好嘞，我一会儿存一下。
3: 嗯，
2: 那我先去忙了。
3: 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
2: 嗨，随时联系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5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

0: 现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0: 夏叔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1: 夏叔，不至于吧？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给他们当服务员的。
2: 哎，秋姐，你没注意到刚才来的徐老师的客人是明山的吗？
1: 明山的？他们来干什么？
2: 我刚才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好像明山集团的人要找徐老师起诉梁诊所。
1: 起诉梁诊所？我怎么记得明山这个案子是陈硕代理的呀？明山起诉梁诊所，会不会是冲着陈硕来的？
2: 但是我确定，我听到的就是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梁诊所。徐老师接没接？我没听到。
1: 行，夏叔，你这趟没白来啊！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心，继续观察。万一许卓要是代理了，咱们就马上告诉罗英子。哎，对，罗英子跟陈硕的关系，你早就知道了。
2: 那当然了，所以我才敢给徐老师献殷勤。
1: 夏叔，以后谁要是敢小看你，就是瞎了他的狗眼啊！比如我，我就瞎了好几回。来，继续给我好好演啊！就当着他面演，就像刚才那样。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这张还是帅呀、啊。
1: 你比他帅多了。
0: 此时，许卓正在看明山集团带来的资料，
3: 要求返还律师费，这个不妥吧？人家代理你们打官司，这官司打赢了，你们想要回律师费？
4: 许律师，不是我们不想付律师费啊，而是这位陈律师趁火打劫，要的太狠了。再说现在我们双方已经和解了，用不着律师了，他还想按原来的要。
3: 这不也是你们之前同意的吗？现在市场经济，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
5: 许律师，这还真不是我们不讲契约精神，实在是这个陈律师啊，他胃口太大了。再说了，他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事儿做的有点太那个了。
0: 许卓一眼看到协议上陈硕的签名。
3: 梁诊所的陈硕。
4: 嗯，是。
3: 这人我认识，挺难缠的。
4: 这个陈律师偷奸耍滑，本来我们也不想赌这口气，好话说尽了没有用，有事根本不商量，直接从账户里提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0: 就是说，开了共管账户，他没通过你们，然后把你们的权限给撤销了，自己从账户中把钱转走了，对吗？
1: 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啊，我们觉得他违规了。
0: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转走560万，数额不小。
1: 这还只是第一笔钱呢，他坚持索要全部律师费。
0: 那你们为什么找我呢？是因为我比他便宜吗？
2: 哪里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您3年前和陈硕打过一起合同纠纷案，当时您赢得陈硕是哑口无言，我们都非常佩服。我们孙总还知道您之前代理过我们公司和茂源的官司，那回您代理的是茂源，从那次开始我们孙总就知道您的厉害了，所以这次我们孙总无论如何也要请您来帮我们。
0: 找我代理可以，代理费我要560万，一分不少。
2: 可是我们要的钱就是560万，
0: 这就看孙总的诉求是什么了。是想要追回这560万，还是想出口气？如果是后者，560万就是我的代理费。
3: 当天下午，方丽红就收到了消息，她和陶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对策。
4: 孙明山找许卓和咱们打官司，但许卓跟我们都在万和的案子上。这案子一旦落到他的手里，我们就彻底的被拿住了。
5: 许卓虽然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接明山案的时候，陈硕的确承诺过风险自担，但是他毕竟是咱们所的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许卓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明山案事小，没多少钱。万和就不一样。如果他在万和的案子上给我们使坏，把万和转移资产的问题给抖搂出去，那到时候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陶正，陈硕是你引荐来的，所以呢，在这件事上，你务必要搞定他。
4: 我怎么搞定？让他把钱退回来，你觉得他能退吗？再说了，也没有办法退啊，税都已经交过了。
5: 只要他同意还，所里把税给他补上。还有，我们可以承诺他，将来在万和的案子结了之后，管理人费用上面拿出一部分给他，弥补他的损失不就完了？
4: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5: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许卓牵扯的利益太多了，一旦万和出事儿，咱们所收入指数下降那都是小事儿。怎么向当地的政府和法院交代？以后咱们还能再接到这样的案子吗？
4: 好吧，我试试。可我觉得，这事儿应该从许卓下手，他可是个定时炸弹。他跟我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5: 许卓这边，我来找。你找陈硕之前，先找老韩，让他把拿到手的钱退回来。对韩律师，你就不用那么客气了，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
3: 陶正第一时间找到了韩之通。
6: 什么什么？把提出来的钱再退回去？你让我以后在律师界还怎么做人啊？
3: 陶正苦口婆心地劝着韩之通。
4: 顾不上那么多了，万和的项目要紧。韩律，所里向你承诺，虽然你没有参与万和案，但是只要你把钱退回去，万和的破产管理人费用到账，我们保证你的收入不会低于这笔收入。
6: 我不干，那是我应得的，我凭什么退回去？
4: 韩律，如果我们坚持不退的话，那就会跟许卓闹上法庭。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跟许卓搞坏关系。
6: 我就搞不明白了，哎，一个堂堂的粮城所，怕和一个进去2回的混混搞坏关系？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4: 韩律，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在万和的案子上，我们的利益跟许卓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时候跟他打对头是非常不明智的。
6: 我也是梁成锁的合伙人陶律师，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吗？
4: 韩律，我们不告诉你是为了免除你的风险。这件事情除了万和的工作团队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来就是通知你把这笔钱退回去。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必须在这个案子上让步。你也是合伙人，要为整体利益着想。
6: 行，只要陈硕退，我马上就退。
4: 韩律师，
6: 韩律师，这个案子是陈硕的，我只不过是配合，代理费也是他拿大头，他不退我退，那不成了我逼着他退吗？我做人不能这么做呀。
4: 韩律，老同志，做个表率嘛。
6: 我都这么表率了还不行啊？为了万和项目我牺牲自我，你还让我怎么表率？我表率了把陈硕晾在那儿，做人不能这么做，你可以，我不行。我还是那句话，钱我可以退，只要陈硕退了我马上就退。
4: 我跟方律说说。
6: 什么玩意儿，净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是吧？
3: 晚上下班后，方丽红和许卓又到会所茶楼里见面。
5: 我就开门见山了，许律师，我不希望你代理明山案。
7: 为什么？
5: 在万和项目上，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
7: 位置不一样，责任是不一样的。
5: 老许啊，以你现在的名望，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接明山这样一个案子啊。更何况你告的还是自己的同行，难道你不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名声啊？
7: 我早就名声狼藉了，不怕。
5: 你是已经答应代理明山案了吗？
7: 还没有。我向明山提出560万的代理费，他们现在没回复我。
5: 你就为了这560万，什么也不顾啊？
7: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他们实现他们的诉求，领取我应得的报酬。我想不通，有什么需要顾及的？
5: 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我们两个所之间的关系啊？
7: 不是两个所，是陈硕，我不考虑。
3: 一大早，陈硕在办公室接待当事人。
8: 杨先生，这胜诉了高兴啊？
9: 是，
8: 不能高兴，对方肯定得上诉，咱得集中精力打二审的。但是呢，我的这代理权限呢，就到一审结束。所以二审您这边该委托我吧？
9: 当然当然，陈律师，二审要多少钱您说个数呗。
8: 多少钱？打八折啊？我徒弟说打八折，不用。这案子二审呢没有那么难，咱就对折吧，五折行不行？
9: 那多不好意思。
8: 可以可以。
3: 正聊着，陶正来了。
8: 哎，刘主任，陶律师早，我给你介绍一下。哎，陶律师，我们所的金牌合伙人。
9: 哦，你好你好，
8: 杨先生。哎，杨先生，这样，那就没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让助手把这合同起草一下，明天您受累来签一下。行
9: 行行，陈律师，那您先忙啊。哎哎，明天我再来。
8: 好好，麻烦啊，还得特地过来一下。哎，再见，再见，杨先生。
9: 哎，再见。
7: 当事人走，替师傅送一下。
9: 啊，去送一下。
3: 方瑞出门送当事人，陶正坐到程硕的对面。
8: 有事啊，陶律师？
7: 没事儿，刚来，看你在。进来跟你聊会儿。哦，是你的办公室有点小啊，下一次合伙人会议跟他们说一下，给你换一个。
8: 不用，我跟。

0: 方瑞坐着挺舒服的，不用换。
1: 毕竟你给所里也创造了不小的价值啊。
0: 就这事儿啊？
1: 陈硕，你来粮仓所是我引荐来的，来了感受如何？
0: 我觉得挺好，挺自在，挺随意的。
1: 你自在，我可没那么自在。我引荐你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就是你的保证人。万一你有什么事儿，最先为难的是我。
0: 陶律，咱有话直说吧，好吧？
2: 方瑞回到办公室门口，听到程硕和陶正的对话。
1: 陈硕，明山集团委托卓越所的许卓起诉我们所，要求我们返还那笔律师费。
0: 许卓，
1: 当然啊，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妥，但我听说孙明山是奔着许卓去的，我也觉得他们早晚会接这个案子。没想到吧？
0: 是没想到，那也不太意外吧，这是先生他能干出来的事。
1: 许卓这个人啊，挺厉害的，你可能不了解，但我了解。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而且毫不留情。
0: 他能对任何人下手，我知道。他毫不留情，我也知道。那你刚刚说这厉害吧，我还想亲自领教一下。
1: 哎，要说起来呢，明山集团背着律师跟对方谈和解，出卖律师的利益，是缺德。但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提取了高额的律师费，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前面他们要求返还，我们挡住了。但万一将来许卓代理他们，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0: 有什么好复杂的？这事实不是挺清楚的吗？还有，我就不太明白了，陶律师，这许卓不还没代理明山的吗？咱所里面或者您用那么紧张吗？
1: 我们可以不紧张，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陈硕，你知道吗？万和案许卓代理的是最大的债权人鼎鑫，万和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哎，可以说跟我们所是互相掣肘的关系。如果真的在明山案跟卓越所闹翻，势必对万和案是灾难性的影响。兄弟，万和案的管理人团队是我挑的头啊，所以呢，从长远来看，也为了顾及你兄弟的颜面，所里跟我本人希望你把那笔律师费给退回去。当然啊，所里也保证，在你退回钱的前提下，所里跟我会代表你去跟明山集团交涉，最大限度地保护你的利益，可以吗？看在你兄弟为难的份上。
2: 程硕苦笑了一下，目光坚定地看着陶正。
0: 陶律师啊，
1: 嗯，
0: 你引荐我，把我带到粮仓所，这事儿我谢谢你。那如果让你为难的话呢，我跟你道歉。但在这件事儿，对不起，我没做错，这钱我肯定不退。所以呢，你也不用跟所里任何人去解释什么，你就把所有事儿推我身上就行了，好吗？
1: 陈硕，硕哥，我把所有事都推你身上，我自己能摘得出来吗？别人会怎么说我，怎么看我？
0: 你要这么为难的话，我离开粮仓所，我可以的。
2: 陶正碰了一鼻子灰，他无可奈何地起身离开，刚出门就看到门口的方瑞。
1: 听到了。
2: 方瑞走到办公室里。
3: 师傅，我刚才门口都听到了，他们让你把钱还回去。
0: 我不还，拒了。
3: 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0: 不知道，后边有可能。
3: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跟你一起做的，况且我也分到钱了，所以无论你在哪儿，我跟你一起担着。
0: 知道了，谢谢你，方瑞，
3: 去忙
0: 啊。 方瑞，没那么沉重，不至于啊，没事。
2: 下午，方丽红一上班就来到陶正的办公室。
4: 哎，找他谈了吗？
1: 谈了。
4: 还是不想退呗？好心好意的把他请到所里来，这来了以后，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方丽，你要这么说，对他可就太不公正了。我刚才也算了一下，不算这100多万，他给咱们所创造了小300万的价值了，
4: 带来的麻烦比这大多了。这钱呀，他真得退。他如果坚持不退的话，那我们只好跟他撇清关系了。
1: 方律，他毕竟现在是我们所的律师，这个关系撇不清的。要不然，你找他谈谈。
4: 人是你介绍来的，现在出了问题，我来擦屁股。喝你的奶吧。
2: 方丽红生气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4: 给陈硕律师打个电话，让他上来一趟。
5: 好的，方律师。
2: 很快，陈硕就接到了通知，方瑞想要跟着他一起上楼找方丽红。
3: 是我跟你一块去。
0: 没事，我自己去。
2: 陈硕面无表情地推开了方丽红办公室的门。
0: 你找我，方律师。
4: 请坐，陈律师。陈律师，你应该记得，在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当律师的当然只看法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可比法律复杂，而且有许多事情也不是仅靠法律就可以来裁判的。我当律师已经超过20年了，深知有些事情可为，有些事情不可为，顺势而为才是上策。
0: 那在这件事上，什么是顺势而为啊？
4: 退钱，不要和不可名状的事情拧着来。
2: 为了律所的利益，方丽红不得不做出让步。
4: 受的损失，所里今后一定会补给你的。我现在就给你保证，万和的项目你没有参与，但我可以在名义上让你加入万和的管理团队。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将来分配的时候，你就和其他人平均分配，好吗？
0: 我拒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可名状的东西，人类才发明了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律师，我只相信法律和规则，我不放弃我该得的，我也不要我不该得的。
4: 不管怎么说，你是梁城的一员，你要为梁城所的大局考虑。
0: 方律师啊，这个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你看重的是利益，而我看重的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别的我不考虑。没别的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4: 不考虑后果吗？
0: 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6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

0: 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很多人觉得戏曲是老戏台旧时光里面的传统艺术，离我们的流行生活很遥远啊。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华语金曲把百年梨园的唱腔还有古典戏曲的故事揉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所以老戏韵遇上了新流行，跨越时空的碰撞，让传统的艺术呢也是彻底的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冷知识啊，就是戏曲改编流行歌呢也不是刻意的复古，而是一场文化的传承。老一辈听的是那种戏文旧事，而我们年轻人呢听的是旋律浪漫。那些藏在戏曲里面的爱恨离别、家国情怀，通过流行音乐的方式被新一代人听见、读懂和记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伴着戏腔金曲解锁国风流行的浪漫。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开山之作，来自陶喆的《苏三说》。

如果说有一首歌开启了华语乐坛戏曲流行化的先河，我觉得一定是它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已经过去了22年了。那陶喆大胆地将京剧《苏三起解》的经典的桥段啊，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流行曲风，在当年呢，堪称是颠覆性的创作。原版的京剧是讲述了明代女子苏三蒙受冤难，然后颠沛流离的悲情故事，都是那种世间疾苦，还有人间的委屈。但是呢，陶喆的改编呢格外的温柔，他没有照搬戏曲的那种悲怆的感觉，而是用现代情歌的视角解读了千年戏文当中的执念和深情。这也是戏曲改编歌曲的魅力，就是古老的故事不变，但是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共情和解读。百年戏台上的悲欢穿过了岁月，依然可以治愈当下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边敬亭和嘉乐的《海棠花》。当京剧的老生戏腔遇上了现代流行的旋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海棠花在古典的意象当中呢，就代表着温柔和坚守，也藏着惜别还有思念。其实很早啊，就有音乐人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个戏曲改编流行歌了，只不过现在的歌曲呢更加的大胆一些，也是以全新的模样走进了我们日常的听歌清单，让年轻人再一次读懂了京剧的美，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海神庙》这首歌呢，是取材自传统的京剧剧目叫《秦探》。《海神庙》呢，讲的是宋代的书生王奎和角桂英的一个悲情故事，就是桂英呢救了这个落魄的王奎，还出钱供他读书。两个人呢，在海神庙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了攀附权贵啊，就狠心的抛弃了他，另娶高官之女。那这个桂英苦等无果，收到休书之后就心碎绝望，于是呢回到海神庙自缢身亡，后来就化作了鬼魂向王奎索命啊。整首歌唱的就是这一段深情被辜负，被爱去伤害到的一个千古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常说流行歌呢唱的是当下的情绪，而戏曲呢唱的是千年的人生。那一首《海神庙》让百年戏文里面的深情和遗憾跨越了古今，依旧打动人心。最好的文化传承呢，就是让古老梨园的故事在新时代的歌声里面生生不息。接下来就听到张希云的这一首歌《海神庙》。

听过了婉转温柔的戏腔，接下来呢这一首《伍家坡2021》堪称是戏曲改编京曲里面的热血天花板啊！歌曲改编自经典的京剧《伍家坡》，取材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千古爱情故事。老戏文里面就是啊，苦守寒窑18年的等待坚守，还有就是久别重逢的那种爱恨释然的感觉。张琪和萧敬腾的合唱版本呢，也是把京剧唱腔和现代流行摇滚曲风完美的融合，既有梨园的那一种古韵的铿锵的感觉，还有那种流行音乐的爆发力，所以这首歌传唱度真的很高。每一次提到戏曲改编流行曲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哼起这一首啊。千年的伍家坡，一场旧时光的执念，在新歌当中呢，也是被重新的演绎了，依旧很动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伍家坡2021》。

听了那么多京剧改编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呢，这一首身骑白马是很多人的青春国风白月光。徐佳莹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呢，巧妙地融入了我们中国台湾的歌仔戏，就是也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啊。所以你看这一段故事多么的出名，也是少有的一个闽南戏曲改编的流行京曲了。和前面我们听到的武家坡的那种悲情坚守不一样，这个呢唱的是冲破了世俗，然后奔赴所爱的那种勇敢的感觉。

温柔的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辽阔的传统的戏腔，刚柔并济，特别的惊艳很多人可能听不懂闽南戏词，但是呢听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依然会被歌声打动，因为最纯粹的热爱和勇敢从来不需要翻译，它可以跨越语言，跨越时光，能够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

0: 城市的风景。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戏腔金曲，那绝对绕不开的就是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全民皆知的国风代表作了啊，融合了京剧梅派的唱腔，男女生自由的切换，戏味很足啊啊，取材自杨贵妃的一个古典典故，唱出了深宫女子的孤独和怅然，不同于传统京剧的那种厚重庄重，流行的改编呢，整首歌就是朗朗上口，老少皆宜。它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京剧呢不只有老生的铿锵，也有花旦的温柔婉转。一首老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国风戏曲改编的标杆之作。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戏曲流行风啊！首先是这首《赤伶》，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昆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说完了京剧，然后说到了昆曲啊，并且呢还说到了梅派唱腔，还有歌仔戏等等。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是关于黄梅戏的，它的名字就叫黄梅戏，来自慕容晓晓，轻快的一个流行曲风，然后搭配着《天仙配》里面经典的黄梅戏的唱段，很清新，很接地气，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也是让传统的黄梅戏变得更加的年轻化和生活化。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最后一首歌我们准备的是说唱脸谱，堪称是戏曲科普神曲啊！用说唱搭配着经典的一个京剧版式，朗朗上口，把各色的脸谱、京剧的常识都唱进了大众的心里面。从婉转的戏腔到热血的说唱，从千年的戏文到流行新歌，传统从未走远，古韵永远新潮。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点火！
1: 丞相，
2: 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8: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的镇江，一江一泉育好茶，千百年的吃茶习俗早已经刻进了我们的日常当中。镇江饮茶始于三国，三国志中以茶代酒的典故便源出于此。到了清代呢，这里更是占了全国榷茶的六分之一。楚尾梧头的地理还有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像五洲山的云雾茶呀、句容的空清茶等名茶辈出。还有一句话叫好茶配好水，那镇江千余口的名泉古井便是天赐了。金山西侧的钟灵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江心喷涌的泉水甘冽醇厚，竟能够盈杯不溢，硬币浮于水面。那明清民谣当中有一句一泉水高价卖，说的呢就是它。历代文人呢也是为镇江茶泉折腰的，比如说文天祥以泉抒怀，郑板桥在焦山写下了急来江水烹新茗的茶联，康熙皇帝也曾经品过钟灵泉。而镇江人的茶更是藏在了日常当中，燕川的早茶成了城市的名片，茶食配清茶是独有的生活情调。如今的镇江，一江山水煮茶香，千百年的茶韵依旧在这座城里缓缓流淌。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8，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是一个星期四哈，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打工人来说，今天是星期四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咱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可以和家人团聚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了。过完了端午假期，2026年的上半年就差不多要跟我们说再见了，真的时间过得飞快啊。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说真的哈，就是每一个假期之前呢，我都以为我的素质在假期可以得到急速的提升，但是呢睡完懒觉醒过来，发现99家的工作群消息，素质又会马上降到人类历史的最低点。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做一个温柔的平和的人，但是当你看到工作群99家消息的时候，你可以吗？我就想问问你，你可以吗？当你做了800个方案，甲方说还是第一版吧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吗？你可以吗？我就问问你。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问问甲方的朋友们哈，什么意思？这第一版是你的纯元皇后是吧？其他版都是婉婉泪青是吧？这就是职场甄嬛传是吧？碰到这样的甲方，我都只想说生活呀，我都不指望你请对我好一点，我只希望你别把我薅秃噜皮儿了，行吗？碰到这样的甲方，我也想请教各位，就是当你做了800个方案，甲方说还是要第一版吧，这样的时候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态度好一点呢？英国的有一项调查研究就发现说，工作态度啊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的几率。这一项涉及了2000名英国上班族的研究就发现说，上班的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拥有平稳心态的人则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的食物。77%的受访者表示说，在办公室的情绪会影响到午餐食物的选择，其中呢50%的人表示心情愉快和乐观的时候会选择健康的午餐，54%的人表示一旦工作影响了心情就会很想吃汉堡啊、咖喱啊和披萨。调查还发现每周大概会有4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的影响。所以我们发胖真的很有可能根源在于我们工作。又甩锅了是吧？各位，你今天的情绪还稳定吗？当然如果对于自己的情绪状态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也可以自测一下哈。怎么自测呢？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人的自我情绪控制能力再强，不经意之间说话用词也会透露出你的精神压力。分析结果就显示说，人们在精神紧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更频繁地使用比如说像如此、非常、真的这样的副词。和压力比较小的那些人相比呢，压力大的人总体上说话会更少，而且呢会比较少使用第三人称，更喜欢说我和我的。我真的觉得我分享的这个消息非常有道理。说明我压力比较大哈，更喜欢用我和我的。算到这儿，我觉得是时候教各位一个算命的技巧了。关于是否焦虑、是否压力大，就是你随便找一个人，你让对方报出对方的八字，然后你掐指一算说，最近是不是比较焦虑，是不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呀？不管是谁都会觉得你算命贼准。如果你觉得这一套话术不够用，我给各位再一套通用的话术，就是你掐指一算，然后哎呀，你是一个比较重视友情的人，对于朋友的要求总是会尽力完成，但是呢总是把自己搞得很累，你有两副面孔，通常不显露真实的自己，总是把自己藏得很深，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轻易不将就。就跟星座那些说法是一样的呀，把你说得可爱又可怜，这个公式一套一个准，你但凡用上了这一套话术，99%的人会觉得你哇，看人真准，算得真准。那如果压力大怎么解决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哈，建议各位宁愿去选择找陌生人倾诉，也不要找身边的人聊心情，因为这其实是在寻求一种可以展示真实自我的安全感。由于和陌生人不在一个生活圈，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身份、样貌，交流的时候呢，就可以不戴任何的面具，因为无论你说什么，都不需要担心你形象崩塌、关系破裂、秘密泄露。如果把握好进退的尺寸，对缓解压力和促进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也就是说哈，压力实在太大的时候，不妨尝试着找陌生人去倾诉，也许更解压。总之呢，有压力说出口这个事儿很重要。而关于说话，很多孩子家长更担心的就是孩子说不出口啊，担心孩子胆小怯场不敢说话。确实呢，语言表达能力也关乎到了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如果说各位你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语言艺术基地依托着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线的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深谙少儿教学方法。基地呢开设了课程，像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也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这样的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5，跟你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简弘亦《孩子气》。
1: 凌晨的末班机，窗外的空气，颠簸的集体，好像我又满足又失落，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2: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C。今天已经是6月18号了哈，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对于打工人来说，真的时常会感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也会时不时的会回忆起过去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我最近也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当代成年人哈，尤其是当代青年的人生，大概一般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第二阶段，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第三阶段，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第四阶段，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各位，你现在到哪个阶段了？虽然说爱了不该爱的人确实会心中满是伤痕哈，恋爱确实会让人纠结反复辗转反侧，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人怀疑自己，但是呢，单身也确实会有单身的不好。比如说我本人，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喝瑞幸，我也想喝喜茶，我也想去逛街，想看电影，想吃好吃的，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和某一个人一起做，这些事儿才更有意义，因为我自己不舍得花钱。开玩笑开玩笑哈。恋爱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上头上得很快，下头也下头得很快。那么各位一般会因为什么对自己心仪的对象下头呢？有媒体就统计了社交平台相关的内容和回答，发现无论是男女，最让人上头的特点一定是好看，并且呢，相比于其他特征，好看简直是一骑绝尘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上头只要一眼，而下头同样也只需要一瞬间。根据相关的内容统计说，超过70%的心动都持续不过一周的时间。不过呢，确实也有5.8%的人更加长情，即便是经历了一年的时间，看到心动的人的时候，那个小心脏也还是会砰砰直跳。可能是年纪到了的原因哈，我已经很久没有对一个人心动了，最近有心动的感觉还是对着珠峰恒顺里的房子，可太心动了。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真的推荐各位可以去珠峰恒顺里看一看，咱暂且不说要不要买哈，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现在好的房子到底长什么模样。珠峰恒顺里呢是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珠峰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守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超低容积率，一心两轴六元的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面约130至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样子。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也已经盛大开放，也邀请各位可以去亲临品鉴。当然去之前各位也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和了解一下。买房呢可以认准珠峰恒顺里哈，买精华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赫莲娜。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能够一直这些年这么火，也全靠它实打实的好成分，被誉为是海洋黄金的海茴香，不光稀有，修护力更是没话说。不管各位是天天熬夜加班啦，皮肤暗黄啊，还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啊，就算是偶尔的爆痘，皮肤屏障受损，这瓶绿宝瓶都能够搞定。它上脸之后呢，能够快速渗透进我们的皮肤，一边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舒缓，一边呢还能够把皮肤屏障修护好。用过一次就知道这修护力是真的很能打哈。很多姑娘也都说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精华上脸之后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而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质地呢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呢一点都不会黏糊，上脸推开之后呢也特别的顺滑，轻轻的抹两下之后就吸收了，也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厚重感。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涂面霜也不会搓泥，任何时候用都是清爽的干净的感觉，混油油皮用着也没有负担。
重点还是价格哈，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大促狂欢购只要699元。现在下单呢，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哈，加在一起一共是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新肌水还要将近1000块钱。我们现在商城618活动，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会更划算。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我们限量100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各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对于我们整个护肤流程来说，精华确实是相对比较关键的一步，所以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更愿意把钱花在精华。

这个产品上，那么你愿意 花多少钱在精华上呢？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你愿意为一部手机花多少钱呢？3000、5000、7000，还是能够加到10000块钱呢？6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消息说，随着存储器价格持续攀升，苹果未来产品的定价可能会再度提高啊，这个消息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根据相关的报道，在苹果 CEO 蒂姆·库克最近接受采访之后，市场机构对下一代苹果 iPhone 18 Pro 的成本结构进行了测算，认为 iPhone 18 Pro 这个新机的售价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部分预测甚至将起售价推高到了1399美元，而以此推算，中国大陆版本可能会涨价到9999元，也就是最低配的 iPhone 18 Pro 的价格会是9999元。那么这样价格的苹果手机，各位，你还愿意为它买单吗？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7，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和李宗盛，我明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

0: 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4: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9，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已经下班回家了，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有什么今天工作上遇到的不开心的事儿，就让他留在工位上哈，回家咱就开开心心的。我前几天听过一个说法，说不要因为开心消失了而感到太难过，宇宙正在很努力的为你准备下一场惊喜和快乐，要给宇宙一点时间的呀。我想说，那你搞快点喽！近在眼前的快乐是什么呢？是明天就是端午假期啦。当然对于很多球迷朋友们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可能就是自己支持的球队赢球了。不过呢，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可以永远只赢不输，所以呢，几乎每一场重大的赛事我们都会看到爆冷这样的字眼。比如说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就爆冷频发，一大冷门呢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夺冠热门的西班牙0-0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给逼平了。而今天世界杯再爆冷门啊，北京时间6月18号，也就是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战平。赛后呢，泰晤士报撰文点评和批评了 C 罗和葡萄牙这场比赛的表现。泰晤士报发文写说，说梅西的精彩表演之后， C 罗的表现却如同指甲刮黑板般刺耳。指甲刮黑板般刺耳，这个比喻全世界通用啊。泰晤士报写说，说这一届世界杯原本似乎正朝着球星闪耀的方向发展，最终却又一次让黑马占了上风。民主刚果此前在世界杯上的战绩是3战全败，丢14球，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与夺冠热门之一的葡萄牙队实力相当，凭借着纽卡斯尔联队的塞维塞精彩的头球破门，他们完全配得上在这个舞台上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呢，民主刚果将会迎战哥伦比亚，最后一场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民主刚果在 K 组的晋级希望是依然很大，而葡萄牙显然没有通过状态的测试，因为他们表现的步履蹒跚、沉闷乏味，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与他们41岁的队长在前场的表现相符。写的还是蛮严厉的哈，因为我本人不懂球哈，我就问我一个球迷朋友，我说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战平了，葡萄牙和刚果金战平了，我说这事儿有这么难以接受吗？对于你们球迷来说。他说西班牙和佛得角战平了，葡萄牙和刚果金战平了，这相当于香奈儿和风油精打了一个有来有回，说你觉得呢？难受，确实难受，终于能理解了。前几天我和我朋友聊天，我妈就问我说，你跟人聊啥呢？我说世界杯爆冷了。我妈特别惊讶，说他们让国足进去啦，也没有那么冷的，妈妈。可能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球迷，都非常希望咱中国队也能够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驰骋啊，这样很多人就知道买哪个队赢了。有人开玩笑说，到时候最狠的炫富的手段就是买中国队赢。不至于不至于，都是开玩笑的，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队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所突破的。而今天呢，中国球迷回应拿到一张黄牌的词条冲上热搜，怎么回事呢？北京时间16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小组赛，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赛后呢，主裁判把本场比赛使用过的黄牌送给了一位中国球迷。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调侃说，中国人拿到了一张世界杯黄牌。当事人介绍说，比赛刚结束，裁判出来的时候呢，看球迷非常热情，于是呢就把牌

还给了离他最近球员号码，正面呢还有主裁判本人的签名。能理解别的球迷朋友们有多羡慕这位球迷，确实让人羡慕，既能去世界杯现场观赛，还能够获得主裁判本人签名的黄牌哈。更让人羡慕的是，谁能够拥有珠峰恒顺里的房子？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是真心建议各位可以去珠峰恒顺里看一看哈。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的珠峰恒顺里，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都听过珠峰出品恒顺一生啊，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守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 1.14 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新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约130至240平米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开放，各位呢也可以去现场亲临品鉴。在去之前，各位也可以拨打一下电话0511-8085-5666 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和了解一下。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5，这首歌来自小虎队《周末嘉年华》。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到送。

0: 288件品质好物，一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2026年的6月18号晚上的5:50，在这个说特殊也特殊，说平凡也平凡的这个节点，有一个重要的服务通知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各位尊贵的拜托了下班路 VIP 用户，您好，您于2026年6月21号23:59订购的，如果能够回到端午节放假前的那一天就好了，这个服务现已生效，请合理安排使用，祝您使用愉快。如需再次购买，请在6月22号0点前联系我们。话说端午节假期一定要明天开始放到6月21号吗？就不能明天开始放到明年1月1号和元旦假期无缝衔接吗？我也不介意放到明年的春节啊。好好好，我知道贪心也是要有个限度的。这些年的假期虽然说都很有限哈，但是我本人对于假期一直很尊重，我也重复过多次，每个假期我都做到了不早起不早睡不出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我也依然会践行这个路数这个路线哈。虽然说我对假期同样很尊重哈，甚至是敬畏，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3天的端午假期，我本人仅代表我个人表示，我还是颇有微词的。怎么说呢，就是各位有没有考虑过，3天假期对于我们这些在外地的人来说应该何去何从呢？如果多一天就可以回家看看爸妈，如果少一天还可以自己逛街泡吧，偏偏就是3天假当成周末睡觉上网，又觉得虚度，想出门访友郊游却发现举目无亲。所以我呼吁啊，关爱异乡奋斗群体，假期长度请5天起。就当我在假期前一天有点神志不清哈，以上说的什么各位无需在意。话说各位，你的假期都是什么安排呢？可能现在才开始策划假期，稍稍有点迟了。要提醒各位的是，端午之后的7、8月份可是一个假都没有了。因此呢，很多人都觉得接下来的7、8月份是请年假的最好的时间。那么各位，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如果还没有休的朋友，真的不想和我们的听友一起去到潮汕吗？照例8月8号就要和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去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哈。我们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出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汕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沉沦度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樟林古巷，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啊。那去到潮汕，大多数人对于潮汕的期待就是能够吃到非常多好吃的美食，比如说鹅肝，比如说牛肉丸，比如说牛肉火锅啊，那不得来几顿牛肉火锅。而说到火锅，最近的这个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门口摆出来的宣传文案引发了社交媒体的广泛的争议。这个文案里写了这么一句话，说所以我弄好吃的火锅你不来吃，是你没钱又没有爱情吗？有消费者就表示说，这个文案呢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反感。涉事火锅店相关负责人回应说，这个文案是从网上抄来的，写着搞笑的，还表示我们四川人是不会开不起玩笑的。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律师汪俊就认为说，火锅店相关的宣传用语带有明显的讥讽贬低的意味，很容易让不特定路人产生人格被冒犯被羞辱的感受，已经超出了合理趣味营销的范畴。商家使用这种挖苦式的标语，涉嫌以侮辱性表述贬低不特定公众，既违背了经营者应当尽的法定责任，其宣传内容也违背了公序良俗。还是那句话哈，开玩笑要得被开玩笑的人觉得好笑才行，而油价那得下调才能调到咱们消费者的心坎里啊。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最近呢是快速回落，这一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一次调价之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从6月18号24点，也就是今天的夜里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一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我们也给各位算一笔账哈，这一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咱们私家车主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块钱，巨款呐、啊！所以油箱还撑得住的朋友，今天晚上咱就别加油了，咱明天再加哈、啊，该省省，该花花。而想要购买赫莲娜绿宝瓶精华的朋友，也非常推荐各位来我们翡翠甄选商城来比比价。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也不用我们多做介绍，这些年一直是非常火哈，全靠它实打实的好成分，被誉为海洋黄金的海茴香，不光稀有，修护力也是没话说。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这瓶绿宝瓶都能够搞定。它一上脸呢，就能够快速渗透进我们的皮肤，一边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缓解，一边呢还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好。用过一次就知道这修护力真的是非常能打。重点呢是价格哈，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3000元。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大促狂欢购只要699元。现在下单呢，我们还会额外再赠送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不是一瓶，是5瓶，加在一起一共是150毫升。要知道官网是100毫升的心肌水，价格还要将近1000块钱哈。现在呢，在咱们商城618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的价格会更划算，还配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下单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的天气。昨天咱们镇江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咱们镇江市1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就要正式入梅了。而咱们镇江去年的入梅时间是6月12号，入梅之后呢，雨带会南北摆动，降雨的阶段性特点明显，降雨间歇期间呢会有高温天气，梅雨期多强对流天气。那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梅呢？预计在7月中旬前期出梅。去年咱们镇江的出梅时间是7月1号，端午节的前期，也就是18号夜里到19号，咱们镇江会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后期也就是21号到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建议各位出行的朋友们记得带好雨具哈。另外呢，也要防御端午假期期间的暴雨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中考和旅游出行的影响。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7分，要结束我们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节后再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朱方出品，恒顺一生，朱方恒顺里本土国企朱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莉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爱情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样，有古风词句里委婉藏起的相思，有城市街巷里求而不得的拉扯，有怦然心动时满意的甜蜜，也会有尘埃落定之后释然平和的心境。今天节目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情歌，我们抛开浮躁，跟着旋律拆解情爱里所有细腻细碎的情绪。第一首国风小调，先带我们走进独属于东方的含蓄浪漫吧，来听这一首邓玉君演唱的《鸳鸯戏》。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名叫《鸳鸯戏》，整首歌呢满是江南国风的软糯氛围感，古筝、笛声轻轻和着人声，没有直白的告白，只有荷塘、鸳鸯这一类古典的意象，把少女藏在心底悄悄动心的模样唱得格外的细腻温柔。我们东方人呢，表达爱意向来是含蓄的，心事都会藏在风月花鸟里，可是当故事换到了钢筋水泥的城市，藏在流水边的情愫就会多了很多的拉扯与无奈。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凯琪演唱的《苏州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演唱的《苏州河》，是一首很有都市破碎感的情歌，伴奏是简单克制的，钢琴声冷冷清清，搭配着薛凯琪轻柔的气声，唱出了一段进退两难，怎么都走不到圆满的感情，很贴合成年人感情里的身不由己。太多感情困在纠结里让人疲惫，好在总会有温柔的歌能够抚平心绪。下面这首干净治愈的民谣要送给大家，来自牛奶咖啡和仙语合唱的《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牛奶咖啡和仙羽带来的《愿你一生清澈明朗》，献给每一个不忘初心的你。我们这一生也许很短，但总有一些清澈的念头，让漫长的夏天变得清凉。在这首歌里呢，有落雨的声音，璎珞的树影，还有一句最想送给你的祝愿：愿你一生清澈明朗，心怀希望，不慌不忙。感谢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这首余佳运演唱的《心跳跳情多多》。

这首余佳运的《心跳跳情多多》，曲风是轻快灵动的，嗓音慵懒温柔，把热恋里偷看对方、偷偷想念、牵手慌乱的细碎小心动全都写进了旋律，甜度也是恰到好处的，满是少年人相爱时鲜活雀跃的欢喜。热恋的美好很短暂，很多人在感情里呢，只剩下遥遥无期的等待。郁可唯的嗓音就总能够精准地戳中这一份落空的心事，来听他演唱的《指望》。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指望》，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郁可唯自带故事感的唱腔，把单方面付出、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不断失望的那种委屈娓娓的道来，道进了一段关系里卑微又拉扯的内心。一味寄希望于别人的偏爱终究是不踏实的，年少时我们都幻想过有一份只属于自己的温柔。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 Tank 演唱的专属天使，稍后继续回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

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节目，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过了含蓄、遗憾、甜蜜的各式爱意，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旋律会给大家带来双向奔赴、独处释然、岁月相守的不同心境。继续在节目当中听歌谈心，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轻快有活力的曲风，跳出了单方面付出的感情误区，传递很成熟的相处观念。最好的相爱是双向契合，珍惜对方的同时也接纳完整的自己。双向奔赴是难得的幸运。

更多人只会把浓烈的思念悄悄地藏在心底。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鱼》。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鱼》，传唱多年的怀旧情歌，旋律松弛舒缓，用鱼离不开水这个通俗的比喻，直白诉说着对爱人无法割舍的依赖，朴素的词句里也是藏着绵长浓烈的想念。心里积攒太多关于爱的回忆时，怎会想一个人安静地坐着慢慢地梳理，林忆莲醇厚的声线就会唱出独处回望过往的心境。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我坐在这里》。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演唱的《我坐在这里》，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疏离的城市氛围感，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人生是沉稳克制的，描绘着独自静坐平静复盘过往感情的状态，淡淡的怅然藏在舒缓的旋律里。一段感情呢，如果只剩下内耗，不如就学会放过自己吧。接下来一起来听萧亚轩演唱的《放爱情一个假》。

放爱情一个假，来自萧亚轩。这首歌曲避开了传统苦情歌的悲伤基调，节奏是舒缓轻松的，传递了独立清醒的态度。当感情让人疲惫，不必强撑，适当的抽离，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和情绪好好的和解，放下情爱带来的纠结与疲惫，长久的相守，慢度岁月，才是最绵长的浪漫。下面呢，为你送上一首舒缓的古风歌曲《芳华慢》。

这首芳华慢曲调缓慢柔和，搭配着软糯的女声，感慨时光匆匆，青春易逝，藏着最朴素的心愿，盼望能够和心上人放慢流年，朝夕相伴，走完往后的岁月。节目接近尾声啦，今天咱们从古风的婉转相思到都市的爱恨释怀，从少年的心动甜恋到期许相守流年，每一段旋律都对应了一种爱情的模样。希望今天的这些歌声能够抚平你心里所有和爱意相关的情绪。电波不停，情歌常在，最后用一首松弛治愈的民谣来收尾，为你送上旅行团乐队的《我的蒙娜丽莎》。各位拜拜。

0: 朱方出品，恒顺一生，朱方恒顺里本土国企朱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就来到了青春。青春轰鸣而来，物质没有多少，精神有更强烈的渴望去理解外部世界。那时候的青春土土的，就像一个人的窗口站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像田震在《野花》里唱的，野花在风中倔强生长，我们的青春也在时代的褶皱里野蛮生长。

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不管真的去远行还是留在原地，涂青春是留在原地的向往和行囊的远行。一生就一次，哪里来，去向何方？青春是重要的站台，一列火车经过，你上去了就有一次机会，而青春就是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想法，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离去。梁博的《日落大道》，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问着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这是梁博的日落大道，土青春和地理有关，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紧密。黄土高坡的风比城市的风更加扎人约，更让人清醒。我们望着远处的山峦河流，想着别人的青春是不是也藏着离别和伤感。这是 Gala 的离歌。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毛不易的青春。

你的青春来自哪里还没有懂得青春的意义，可青春就走远了。完美的青春是没有的，土青春就是有缺陷，就是一个时间的流程表，你都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只能任时光流逝，任青春没有色彩，任那些内心的抗争慢慢消磨掉。土土的青春，不懂爱情，不懂生命，不懂自己。是李健翻唱的《陀螺》。

这是李健翻唱的陀螺。青春是陀螺，只要一个鞭子就可以不停地转，生命到了另一个时刻，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涂青春的回忆是忧伤的记忆，是每一段年轻的飞扬。涂涂的青春淳朴但没有鲜艳，那些年我们以为青春会永远明亮，后来明白它也会褪色，但在褪色的过程中，那些抗争、倔强、孤独已经刻入了生命的年轮。这是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0: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1: 你在躲避什么？

这是来自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你有没有过土土的青春，就看你有没有过明媚的少年生活，看看你的青春有没有和世界交往的冲动。每个时代的青春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在相似的年龄融合了世界和社会变迁的痕迹。这是来自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这是来自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70年代的气息留在60年代的夕阳里，无论忧伤还是快乐，那些留在音乐里的节奏是不可隐瞒的。就像青春这个词，都叫青春，不一样的时间和人会流淌不一样的血液。这是王凡瑞的青春。

这是来自王凡瑞的青春。今天的青春更加艳丽，更数字，更社交网络化。以前的青春有它的平静和质朴，那些手写的日记、明信片、卡带都是文艺时代的梦，而今天的青春是数字时代的。他换了身装扮，但内核从未改变，依然是那个和世界说话的少年。这是苏阳的《土青春》。

这是苏阳的《土青春》，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汪峰的《再见青春》，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旱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还有印象，曾经在磁带还很流行的时候，走进音像店，只要看到磁带盒上有一个黄底黑色圆圈的标志啊，你就可以放心购买。磁带里的歌品质一定不差，因为这是滚石唱片出品。曾经的滚石唱片代表的就是一种音乐品质。最近我们在找寻这块金色石头上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找到的这个名字，在滚石的编年史当中绝对是应该写在第一章的位置。他是滚石元老级的人物，第一张唱片，第一个签约歌手，很多滚石的第一次都在他身上发生。可以说他见证了滚石从创立到辉煌的一路艰辛，他就是潘越云。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潘越云在滚石唱片的代表作之一。潘越云是一个几乎需要用回忆来续写她歌声的女歌手，她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能让音乐人有兴趣培养的歌手，但是在民歌兴起的年代里，她的声音被幻化成一种精神，更是被当作一次音乐变革的象征。潘越云的出现可以说是唱片时代的一个奇迹。1981年的《再见别离》，1982年的《天天天蓝》，1983年的《胭脂北头》《无言的歌》，这四张滚石唱片的作品引起了歌坛一连串的震动。用著名制作人李寿全的话来说啊，阿潘是一个能用灵魂唱歌的人，听歌的人醉了，唱歌的人哭了。在录音室的潘越云让制作人的感觉就是灵魂深处显真情的女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越云19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当中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这张专辑。当然，这张《胭脂北头》专辑能够入选中国台湾地区的百家唱片，绝对不会只因为这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夜色》。

夜色来自于潘越云的演绎，这是童安格为潘越云所创作的，把生命比喻成燃烧的灯火，把岁月酝酿成醉人的美酒。我为的不是过去的美梦，我为的不是内心的虚空，我仿佛无限的落寞，沉落于茫然的思索。胭脂北投是潘越云个人第三张专辑，也是潘越云和李寿全继天天天蓝之后的第二度合作。在这张唱片当中啊，潘越云仍然将他独有的嗓音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加上李寿全完整的制作概念，也构成了这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好专辑。那个时期啊，滚石在潘越云身上实验了很多音乐的可能性，与齐豫、三毛共同完成的《回声》专辑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滚石找到了三毛，表达了想把文字做成有声音乐的愿望，于是潘越云和齐豫加上制作人几个人成天窝在三毛家里听他讲故事。三毛是一个感性的人，心很细，总讲很多故事，比如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见闻，比如他是如何邂逅荷西的等等。潘越云自己说，那段经历非常奇妙，就好像书中的主角走了出来。我们来听《回声》专辑当中的这首《梦田》。

梦田出自于回声专辑，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绎。回声是作家三毛半生的故事，由他亲自写下了12首歌词，串联成一张完整的音乐记录。在制作人齐豫和王心莲的处理下，每一个三毛个人的经历都借着歌曲扩大成你我的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齐豫和潘越云的合作是这张专辑的特色，由多位著名作曲编曲家所创作的歌曲，在他们的歌声里以不同的曲式唱法诠释三毛在不同际遇下的不同心情，再经由三毛本人的旁白进行贯穿，成为了这一张风格统一、叙述丰富的动人故事，很多人称它为传记音乐。1985年，潘越云在滚石发行了《世间女子》和《相思已是不曾问》两张专辑后啊，由于本就低调，他一直也没有站到娱乐圈的最前沿。更有人说啊，他不是当时电视台想追捧的女歌手，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是一个有娱乐大众精神的艺人。在电视综艺录制当中，安静是他的真性情，只有当他开口演唱的时候，那种像猫一样的魅惑和灵性才会被真正的挖掘出来。我们继续来听滚石唱片送给潘越云的另一首代表作《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出自潘越云的同名专辑。这是潘越云在歌坛的第15张专辑，也是滚石为他打造的第15张专辑。制作人小虫对于流行歌曲的掌握十分的敏锐，对于这次和潘越云的合作，小虫将整张唱片定位在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整张专辑非常的细致动人。而潘越云也更因为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大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1: 你总是轻声地说陪有我。
0: 滚石对于潘越云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即便他在1992年离开了滚石唱片，他依然没有忘记滚石和自己那段岁月。他自己也说啊，我并没有后悔，哪怕到了80岁，滚石在我心中还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听潘越云《谢谢你爱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和老歌一路同行。滚石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一种音乐品质，一种音乐精神的坚持，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曾经在滚石鲜黄色标志下闪闪发光的名字，照亮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而我们要做的是推开时间的大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艾嘉。其实滚石唱片呢，有着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从这里走出了无数成功的个性鲜明的女人，她们共同组成了滚石唱片的女人班。在这个赫赫有名的黄金班级当中啊，除了张艾嘉、潘越云、齐豫这样至今仍然被人提及的大师姐，还有一个名字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她叫黄莺莺。这是我今天要提到的另外一个名字，如果你一时还想不起她是谁，那么我们就先来听听他的歌吧。

这是黄莺莺带来的《葬心》，也是电影《阮玲玉》的插曲。听着黄莺莺细腻哀婉的歌声，我们就好像在一瞬间啊，回到了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黄莺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发片当歌手了，直到1992年，她才加盟了滚石唱片。而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像《哭砂》这样绝对的经典之作。对于这样一位成熟的唱将，滚石唱片尝试挖掘她声音里的无限可能。音乐人小虫为电影《阮玲玉》制作的原声大碟《葬心》，就给了黄莺莺极大的展示空间。这首《葬心》连着电影的上映，为当年的华语歌坛留下了瑰丽又惊艳的一笔。

在滚石这些女唱将当中，黄莺莺和滚石的姻缘是很短的，只有两年多的时间。93年由李宗盛制作的《宁愿相信》大碟并没有给黄莺莺带来事业的高峰，以至于之后的《情话》《重新爱你》两张专辑也是反响平平，这些直接导致了黄莺莺在1995年投奔了百代唱片，从此开始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虽然如此，但是黄莺莺在滚石的这些年还是有不少好作品，我们就来听到下面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来自于黄莺莺的演绎。很多人知道这首歌或许是因为刘若英的演唱，但是歌曲原唱是黄莺莺，这是当年专门为黄莺莺所写的歌。几乎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你最早爱的那个人，你们可能没有在一起，但你却从不曾忘记他。而这样的情绪，刘若英拿捏得远远没有黄莺莺到位。1994年，滚石为黄莺莺发行了全英文专辑《Escape》。在那个年代啊，敢出全英文专辑的歌手并不多，而黄莺莺就是其中一个。她的英文咬字发音以及对于英文歌的拿捏，可谓是炉火纯青。纵观当时整个华语歌坛，或许也只有齐豫能与之一较高下了。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这首《Vincent》。

这是黄莺莺翻唱美国歌手唐·麦克莱恩1971年的经典之作《Vincent》。滚石女歌手黄莺莺或许不像其他的同门师姐妹一样璀璨夺目，但是仍然在滚石的编年史当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最后来听到的是黄莺莺的《宁愿相信》，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 25% 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碰撞测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成了对汽车安全的模糊认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呢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汽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的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

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在驾驶当中遵守规章，在安全防护层面呢，切勿松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

0: 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3集。
1: 搬家的当天，沈志国拎着饭菜来到沈林和纳伟的新居，大家一起吃着午饭。
2: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3: 挺丰盛的了，挺丰盛的了，真是。
2: 哎呀，怕你们吃不好。
4: 哥哥，亲你一下。你也去。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2: 好，那我喝一大口。
4: 喝一口。
2: 玲，千万别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5: 对，
2: 嗯，那个，雷，
6: 哎，哥，
2: 哎，卷卷，
7: 哎，哥，
2: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在。
4: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
2: 来，没，
1: 放下酒杯，沈志国又旧事重提。
2: 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呀，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
1: 听到这话，那卷不高兴了，他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2: 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1: 那卷听不下去，他悄悄地发信息给李小月，吃完赶紧走，不想听他在这儿说了。
4: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2: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5: 对，
2: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1: 沈磊接过话茬。
6: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嘛。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2: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1: 那伟尴尬的笑了。
8: 我提呗哈，提呗。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啊，哥，谢谢啊。
1: 那伟匆忙离席，沈林赶紧打圆场。
4: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8: 嗯，好。
1: 夜幕降临，心事重重的那伟拿着一罐啤酒坐到窗台边，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沈林走了过来，
4: 收拾出来还行啊。
8: 嗯。
4: 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 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8: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4: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8: 我们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他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4: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8: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1: 天还没亮，纳卷就起床独自来到客厅里。
4: 宇哲，宇哲，干啥去啊？
5: 上班去。
4: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5: 吃药啊，吃药上。
1: 纳卷当着李小月的面吃下了药。李小月十分无语，转身回房去了。早上五点多，闹钟响了。睡眼朦胧的沈凌推了推还在熟睡的那位。
4: 去，送月月上学信信号，得早点起来。
5: 嗯。
1: 那位没有动弹，他蒙头继续睡觉。
4: 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沈琳揉了揉眼睛走进客厅，发现婆婆已经做好了早餐。
1: 姐啊，
2: 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1: 哎，老年人叫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2: 真辛苦，
1: 先吃。娜美呢？不要送月月吗？
2: 哎，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我叫月月去。
1: 哦。

0: 吃完早餐，沈林送纳卓越去上学，母女两人在寒风中等着公交车。卓越一上车就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1: 你赶紧再睡吧，爸爸妈妈叫你干嘛？
2: 哎呦，再也不想早起了。

0: 纳卷早早地来到公司，他打开电脑准备登录内网的时候，却被系统告知无权限登录。他一下子有些慌神儿。
1: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0: 此时纳姆喊了人上门收废品。
1: 这个怎么卖啊？
2: 多少钱一斤？纸壳子是5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子是1毛钱一个。
1: 5毛啊？
2: 是，
1: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7毛吧。
2: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哎呀，
1: 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2: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1: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2: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1: 行，你先撑着再说。
2: 好嘞，
1: 再说。
0: 房子的隔音不好，正在卧室里睡觉的纳伟被吵醒。
3: 多要点啊！
4: 妈，
1: 一共多少钱？
2: 31.4块。
1: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2: 这40/50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1块了。
1: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2: 不是，您这么磨。
0: 纳伟气呼呼地走到门口。
4: 哎，你是干嘛呢？谁？
2: 我收废品。
4: 收什么废品？收什么？你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你走，
2: 我们都说好了，
4: 不卖，不要钱，你要拿走。
1: 哎，爷爷，你干嘛？你
4: 走，不动，你进来坐会儿。
2: 你干嘛？有病！
0: 纳伟强行把母亲拉进屋里，并关上了门。
1: 我还没收钱呢。
4: 我要啥钱？3.5、8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1: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4: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1: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讨厌死了。
0: 这时张鹏带着组员们回到了安全中心办公室。
5: 哎，纳婶回来了。
6: 哎，纳婶，叫
7: 什么？身体怎么样了？
5: 我好了，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7: 你们干嘛去了？你们
5: 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6: 好，
5: 忙去吧。
6: 好嘞。
0: 同事们纷纷返回了工位，张鹏有些不自然地看着纳卷。
5: 我去忙了。
0: 纳卷小声询问邻座的同事：“
7: 什么情况？”张鹏啊，
8: 对啊。
7: 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随后纳卷来到卢总的办公室。
9: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维里也能看到。
10: 好，那我知道了。
5: 哎，
0: 心情郁闷的纳卷回到了工位，他远远的看到张鹏在指导其他同事。
5: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0: 下午一蹶不振的纳伟不停地喝着酒，婆婆忍不住开始抱怨：“
1: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4: 行，抓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1: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
0: 沈林带着那卓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行，我做饭。
8: 怎么了，妈？
1: 你看他是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8: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
0: 那卓越和那。

0: 大伟各自回房去了，沈林走进厨房。
1: 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2: 玉玉，是不是烤得不好啊？
1: 烤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2: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2: 行，
1: 去买点回来。哎。
0: 您来到了农贸市场。
1: 买点拌菜吧，大姐。
3: 哎，要什么？
1: 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3: 芹菜、腐竹、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3: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
3: 8块，
1: 付了哈。
3: 嗯。
1: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3: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3: 啊，是啊。
1: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儿？
3: 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0: 傍晚，沈林买了好几个蔬菜回来了。
4: 玲玲啊，
2: 哎，
4: 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4: 尝尝。
5: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5: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5: 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5: 嗯。
1: 我干脆卖卤货。
5: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炸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5: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1: 你觉得行啊？
5: 行啊。
0: 纳伟盛了一碗饭，漫不经心地坐了下来。
1: 纳伟，
6: 啊，
1: 你的意见呢？
6: 嗯，不是。
1: 我说我要卖卤货。
6: 啊，没意见，没什么意见。
1: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儿还是在家看孩子？
6: 我看孩子。
1: 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3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4集。
8: 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9: 我看孩子。
8: 行。
10: 月月，
8: 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
10: 月月。
11: 此时娜娟在健身房洗完澡回到了工位。
12: 娜神啊，娜神，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的呀？还不赶紧回家？
13: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

0: 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
1: 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跟我弄走。
2: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3: 行了，你别管这事儿。
4: 那卷越想越气，他不顾李小月的感受，拨通手机。
3: 孟女士。
2: 第二天一早，省磊在民政局等到了谢美兰。
3: 这儿。不好意思，我刚刚想堵车来。啊，
1: 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
2: 省磊和谢美兰尴尬地坐在一起。
1: 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东西都带了。
2: 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 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了。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省里的心态出奇的平和，谢美兰有些意外。
1: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5: 得知沈林要卖卤货之后，沈志成和沈志国两兄弟十分热心地找来一辆可以出摊的推车。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得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
6: 啊，回头
5: 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6: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
5: 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6: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5: 要我说，你10年前就应该卖卤货。
6: 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笑>
5: 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6: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5: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6: 想好了，就叫沈林卤味。
5: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呀？
6: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5: 挺好，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6: 对，先逼着头往前转，
5: 对，什么都中。
6: 对，挣钱又不丢人。
5: 嗯，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6: 行行行行行行，
5: 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现小三儿。
1: 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不广告。哎，
1: 哥，你肯定给。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会有恶心。
6: 没事，反正能推着走呗。
5: 对，你就锁市场啊。
1: 省磊和谢美兰办完离婚手续之后，走出了民政局。
2: 一起吃个饭吧。谢美兰手机响了。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6: 我俩变成这样，
2: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 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6: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2: 那1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嗯。

0: 再见。
1: 时光如流水，
2: 两人相视一笑，如释重负。尽管婚姻走到了尽头，但两人终于和解，彼此都得到了尊重和理解。
1: 我们会失落，会伤感，会孤单。
2: 谢美兰开着豪车离去了，沈磊在和煦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他享受着轻松自在的单身时光。

0: 晚上，沈凌带着一个小推车来到菜市场。
1: 燕儿，把这给我拿回去。
2: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1: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2: 啊，便宜点行不？
1: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2: 这少5毛钱。
1: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着。您要想要，我给您35。
2: 再看看。
1: 行啊。
2: 大姐，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3: 38。
2: 38呀。
3: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2: 能便宜点不？
3: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0: 沈凌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第一家肉铺。
2: 老板，给我来5斤吧。
1: 行嘞。
2: 35啊。
1: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2: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1: 您放心，
2: 好吧。
1: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2: 好。
1: 啊。
0: 一大早，沈凌在厨房里做着卤货，婆婆在一旁帮忙。意志消沉的那伟打开冰箱找啤酒，却不小心把卤好的猪蹄撒了满地都是。
2: 你要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0: 纳卷在公司的洗手间遇到几位同事。
4: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5: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都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6: 你先，
5: 我先吗？那我去。
6: 你去。好多人说啊，这我便秘都治好了，每天
4: 是的。
6: 哎，哥，你去吧，快去。
0: 同事离开之后，纳卷拿出手机拍着计时器以及墙上张贴的宣传海报。世事快人一步，速度就是人品。纳卷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张鹏和同事们也走出了会议室。
7: 回来了。
8: 哎，大师。
7: 啊。
8: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9: 好嘞，
8: 忙吧。
9: 好嘞。
6: 卢总。啊。
0: 这几天卢总故意冷落纳卷，他一见到纳卷就板着脸。
6: 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沈凌忙活了一上午，纳伟却躺在沙发上呼呼。

0: 出大事。那卓越在一旁看着电视。
1: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
0: 那卓越听话的关上了电视，回房去了。
1: 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
0: 沈林推了推那伟。
1: 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嗯。
0: 婆婆端着做好的卤货在电梯口等着沈林。
2: 好了吗？
1: 来了，来了，
2: 快快，小心点，走，走，扶电梯。来。
0: 婆婆帮着沈林把卤货和小板凳装进了推车。
2: 行，
1: 都齐了。行了妈，你赶紧回去吧，
2: 我陪你去。
1: 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2: 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
1: 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
2: 行行，
1: 家里俩孩子呢。
2: 对，我知道。
1: 好，
2: 走吧，
1: 走。
2: 慢着点
0: 儿。沈林在婆婆的帮助下推着车往前走。这时沈志成早早地等在菜市场的门口。
3: 我们是我一大早就过来把那个那会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4: 啊，来了哥。
3: 没事，放心吧。这边，右右。啊，来，哎，来
5: 来来，
3: 这边，
5: 坐坐坐坐，
3: 走，前面。
5: 哥，
3: 哎，来了，
5: 马上刚刚提好的，
3: 这边
5: 看你们，
3: 这边
5: 来，给检查检查
3: 啊，就等你来视察来了，来，
5: 管了，
3: 慢点，我来，
5: 要把这个拿下来。哎，
0: 沈志国和沈志成帮着沈林一起把装满卤货的大桶放到摊位上。
2: 行吧，
5: 妹夫呢？
1: 在家看孩子呢。
5: 哦，
1: 行，
5: 妹
3: 夫。哦。嗯。赶紧洗了，
1: 辛苦。
3: 哎，我来，你请，你别单手了。
0: 那娟来到卢总办公室。
6: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7: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6: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7: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6: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7: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6: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7: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
6: 嗯，
7: 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6: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7: 不。那娟，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6: 啊，所以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7: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那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 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6: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7: 马娟，马娟，
0: 纳娟把整个谈话的过程都录了音，回到工位后，她戴上耳机听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气象台发布消息，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主雨带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市19号入梅，今天夜里至明天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可达40至60毫米，局部80至100毫米，期间可能伴有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至22号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63%和54%。知识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模式，正被女高男低的婚姻组合打破。一些高学历女性带着都市履历回流到家乡或三四线城市，体面的职业和收入让她们成为婚恋市场的宠儿。但进入婚育后，她们发现自己的职业价值难以被真正看见，还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她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6月难得有3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她拒绝了。假期回来后，她向我提了离婚。她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她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她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她责怪我对她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她，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她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她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10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0000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职。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埋下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她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她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
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2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燕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
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

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1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1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2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2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

0: 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

0: 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
1: 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
0: 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此后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想。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其实那条印满向日葵的棉布裙很好看，但在年幼的小文看来，这太不公主了。纱裙那高高撑起的裙摆才有童话的味道。帅气的母亲驱散了小文心目中的公主梦。从事外贸工作的妈妈观念前卫，一直鼓励小文去见识更大的世界。母亲也并不像传统女性那么看重婚姻。当小文决定结婚时，她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 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

我妈妈，小温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他，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他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他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剩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他，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频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熊宝和小朋友玩闹时会动手，小文就用 AI 工具做了儿子最喜欢的奥特曼影像。视频里奥特曼对着儿子喊，小熊宝不要打人，打人这种非正义行为将来是无法和奥特曼一起战胜黑暗的。效果出奇的好，儿子站在电视机前看到热泪盈眶。一支短片往往能管用两个多星期。合伙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
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拢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 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她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地夸奖他，太牛了，你想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是观众们起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雨万条。好句每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2: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
9: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12: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9: 啊，确实
12: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9: 哎，字正腔圆。
12: 在我们这里边呢，
9: 啊，
12: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9: 哎，确实。
12: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啊？啊，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9: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12: 怎么了？
9: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
12: 当然比他好了。
9: 怎么好法呢？
12: 怎么好法
9: 啊？
12: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9: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12: 对，
9: 为什么呢？
12: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9: 啊，
12: 玻璃能碎了
9: 啊。不，您这什么嗓子？
12: 我也奇怪
9: 啊，
12: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9: 哦，
12: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9: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12: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9: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12: 不、啊、我不是搞曲艺的。
9: 您是？
12: 我是搞戏曲的。
9: 啊，什么剧种呢？
12: 河北梆子。
9: 您呐 啊这个业余爱好
12: 啊？不，我专业。
9: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12: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9: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12: 我不在北京。
9: 您？
12: 我久占江南一带。
9: 这个还是外地的
12: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9: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啊？
12: 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9: 哦，在那方面公演
12: 啊。
9: 啊，是是是。
12: 听过我的戏吗？
9: 没有。
12: 哎呀，太遗憾了。
9: 我也是感觉这样。
12: 知道我是谁吗？
9: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啊、
12: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许知道。
9: 您提哪位？
12: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9: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12: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9: 啊，
12: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9: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12: 对对对，
9: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12: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9: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12: 那是我师哥。
9: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12: 嗯嗯，
9: 一师之徒。
12: 对对对。
9: 哦，他叫银达子，
12: 我叫铁达子。
9: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12: 我们师兄弟四位
9: 啊，
12: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9: 哦，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2: 我全行啊。
9: 全能唱？
12: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9: 不光
12: 昆乱不挡。
9: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2: 当然比他强。
9: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2: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9: 男扮女装。
12: 哎，
9: 男旦角。
12: 对
9: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12: 啊、
9: 这个
12: 别摸别摸、
9: 演个身还有痒肉，不让摸你。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2: 不
9: 啊，
12: 我到这儿来探亲。
9: 哦，探亲访友。
12: 对对对。
9: 哦，这这这这，
12: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9: 啊，
12: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9: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2: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9: 坐夜车走
12: 啊？
9: 哦，这这这这，
12: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9: 好好好好好好
12: 啊。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9: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派您去
12: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啊、
9: 哎，好好好好好好，
12: 咱们再见了、啊、
9: 这就要走啊？
12: 啊，
9: 别别别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
12: 哦，
9: 不是晚车走吗？
12: 是是，
9: 误不了。
12: 哦，
9: 晚留你一会儿
12: 干什么？
9: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哎，对对对，不，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2: 这我
9: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2: 了。这个今天我唱不了。
9: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2: 我不是有架子。
9: 您这怎么回事呢？
12: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啊、他们没来。您说我一个人怎么唱？
9: 这个
12: 没法唱。
9: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2: 哎，
9: 我要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
12: 嗯，
9: 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2: 哎
9: 啊，
12: 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9: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2: 我不习惯清唱
9: 啊。
12: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9: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2: 对了
9: 啊，
12: 你们这儿有河北梆子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9: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梆子演员，
12: 调俩我跟他唱一唱。
9: 现调来不及呀、啊。不、啊，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2: 啊？就是啊。
9: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来怎么样？我还行。
12: 你行吗？
9: 我行，当然。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12: 哦哦，
9: 我陪您唱。
12: 哦，那可以
9: 啊。
12: 这么办
9: 啊，
12: 你选出戏。
9: 这可别介。
12: 嗯，
9: 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2: 不不行
9: 啊，
12: 我不能挑戏。
9: 怎么呢？
12: 我会的戏太多呀。
9: 您呢？
12: 河北梆子我会一万多出戏。
9: 嗯，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2: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9: 啊，
12: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9: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2: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9: 您这都不像话。
12: 嗯，
9: 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2: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 对吧？
9: 这点您放心，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打的，我全豁出去了。
12: 是
9: 啊，
12: 那行
9: 啊，
12: 你还是你挑戏吧。
9: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2: 你选。
9: 您是唱旦角的，
12: 选你会的。
9: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2: 《秦香莲》
9: 怎么样？
12: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9: 哎，就可以吗？
12: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9: 怎么呢？
12: 人太多呀。
9: 啊，对，咱不能全唱
12: 啊。
9: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2: 沙庙，
9: 韩琦沙庙。
12: 哦，我扮演谁？
9: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2: 我秦香莲，
9: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2: 哎，这点情节不错。
9: 怎么样？
12: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9: 怎么呢？
12: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9: 啊，
12: 我是女的
9: 啊。对呀，
12: 我不能空手跑。
9: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12: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儿？
9: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2: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9: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2: 咱俩人唱
9: 啊，
12: 那俩小孩不要了，
9: 免了。
12: 我女的前面跑
9: 啊，
12: 你后边追我。
9: 对呀、啊，
12: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9: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2: 知道是秦香莲
9: 啊，
12: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知道吗？
9: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2: 啊？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9: 人不齐不能唱，
12: 那怎么唱别的？
9: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2: 断桥
9: 这好吗？
12: 我演谁？
9: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2: 我白蛇
9: 啊
12: 啊，白蛇我行
9: 啊，白蛇行、
12: 啊、行行、
9: 啊、行。
12: 哎，你呢？
9: 那我就得改锅了
12: 啊啊！
9: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2: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您看，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也差不多，啊，您
9: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庇我这模样干什么？
12: 我是说挺好的。

0: 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1: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0: 是啊，
1: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0: 行，
1: 这个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
1: 啊，
0: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的咱唱别的。
1: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啊？
0: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1: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0: 啊，
1: 我不会别的了，
0: 就汾河湾了，
1: 好吗？
0: 行
1: 啊。
0: 我演谁？
1: 您来那个柳银环。
0: 柳银环，
1: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0: 啊，这我知道
1: 啊。行，
0: 你呢？
1: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0: 你薛仁贵
1: 啊，
0: 我柳银环，
1: 对，
0: 咱俩什么关系？
1: 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0: 你是我什么人？
1: 我是你丈夫啊。
0: 我呢？
1: 你是我老婆呀。
0: 不是那个
1: 啊，
0: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1: 怎么的？
0: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1: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0: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1: 对，
0: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1: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0: 那行，咱就这出了，
1: 就这出了。
0: 行了，
1: 我请您帮个忙吧。
0: 干什么？
1: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0: 干嘛还搭桌子？
1: 咱二位唱戏啊，得画出个场面来。
0: 啊，
1: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0: 分出前后台来。
1: 怎么样？
0: 我帮你搭桌子。
1: 您多少累吧？
0: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
1: 一会儿多跟家4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也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0: 哎，那个，
1: 啊，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0: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1: 需要什么？
0: 有那个，
1: 啊，
0: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有吗？
1: 您要什么？
0: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1: 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 这不要的吗？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0: 啊，那行
1: 啊，
0: 你们这儿有个行头吗？有没有？
1: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0: 这不是儿化音吗？
1: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0: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1: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0: 就穿这事儿
1: 啊，
0: 这就凑合事儿。
1: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0: 我可没这么唱过。
1: 哎，这您今儿破破例，
0: 那好
1: 不好？
0: 请观众多谅解
1: 啊，
0: 今天条件比较差。
1: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0: 那
1: 没您事儿啊。
0: 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1: 哎，也可以。
0: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1: 这个想法也不错。
0: 哎，对，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1: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0: 对
1: 啊。这个江南这个体，来人，
0: 哎，你看见了
1: 啊？
0: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1: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0: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
1: 啊，
0: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1: 哪部电影啊？
0: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1: 日本的片子。
0: 对
1: 啊，看过。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嗯，
0: 《追捕》里的真优美。
1: 哎，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0: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1: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0: 我像。
1: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0: 哎，
1: 咱这儿唱可以了。
0: 哎，
1: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0: 是
1: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0: 这我可不太习惯。
1: 咱们试试来啊。现在您归后台。
0: 哦，这是后台。
1: 哎，这就为前台。
0: 啊，
1: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0: 哎，
1: 现在是您叫板。
0: 那什么
1: 啊，
0: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1: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0: 啊，
1: 该谁叫板谁叫板，就得您来。
0: 我叫板。
1: 哎，对，
0: 叫板，叫板，叫我板。
1: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
0: 叫
1: 板单喊俩字儿，
0: 那怎么办？
1: 叫板得有词儿啊。
0: 词儿，
1: 丁山儿该来。

0: 哦，这句
1: 啊，
0: 哦，由这儿开始
1: 啊，从这儿唱啊。
0: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1: 啊，行，这事儿怨我。
0: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1: 从这儿开，
0: 哎，那行。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 别，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这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
1: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0: 那我怎么办？
1: 你得有韵。
0: 我有韵
1: 啊？
0: 我不能有韵。
1: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啊？
0: 因为今年呢，没我的指标。
1: 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我什么运呢？
0: 你说什么运？
1: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0: 啊，
1: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得这样
0: 啊。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0: 哎
1: 啊，
0: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1: 应该是你唱。
0: 哦，应该是我唱
1: 啊。
0: 那你干嘛给唱了？
1: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0: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吗？
1: 我没这份意思啊。
0: 你来个先入为主，
1: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
0: 你这叫表现自己。
1: 哪有那事儿？你
0: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1: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0: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
1: 我也是想听您呐。
0: 哎，
1: 别着那么大急。
0: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1: 啊？
0: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对吗？你
1: 这我这戏没法唱啊！不，您得过来
0: 啊！
1: 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
1: 我这不是挡着您，
0: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1: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
0: 啊。
1: 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0: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1: 对，
0: 这是门帘。
1: 哎，
0: 这是竹帘子。
1: 看还够细致的啊！
0: 这天该摘了。丁山，丁，
1: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0: 哎，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那么你这是什么
1: 门帘？
0: 我扶着门框。
1: 哎呀，让各位听这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你扶他真够全可的，
0: 还不让扶
1: 啊？多新鲜
0: 啊！丁山

0: 还认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回去！要命！你老往后边跑去了。
1: 不，
0: 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啊，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呢、啊？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那词儿他给说出来了，你
0: 说要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我们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要戏没唱得惹点祸。不不，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店来卧鱼没卧好。
0: 那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0: 我的儿
1: 啊，我。

0: 见，
1: 一点都没
0: 回呀还将身儿我所知在
1: 一个龙
0: 窑门一里，
1: 哎不
0: 啊，
1: 外边
0: 冷，
1: 冷也得唱外啊，
0: 窑门一外
1: 东
0: 当我儿一个俩仨，
1: 哪
0: 个亲啊，那个大呀嘿，他到来好吧饭安吃啊，
1: 餐
0: 啊，那个吃西餐呢、啊？
1: 哎，这个还不记头
0: 啊！来，带带带带带的铃，带铃铃带，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隆，当里个隆的当，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隆。
1: 收碗呢你啊，
0: 我这收不住碗了，
1: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0: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1: 啊，
0: 我领会错了。
1: 你领会呢？
0: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
1: 有一个就行了。
0: 当一个冷的当
1: 薛仁贵做事
0: 当
1: 太短见
0: 当
1: 建设顽童命然黄泉，
0: 等
1: 你等谁呀、啊、你？什么事儿老等等的？他的福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0: 冷里个冷的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1: 哎呀，这弦儿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你好德行。先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你当偶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怎么着？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别扭，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0: 丁山。
1: 你怎么老丁山呐、啊、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都不走，失礼为何？
0: 还是那老词儿啊，
1: 到他又老词儿了
0: 啊，换
1: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0: 啊，换礼换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乃北京市。

0: 干什么呀？
1: 哎，这儿可不北京市。
0: 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啊，
0: 把咱俩这买碗粗戏的戏啊。
1: 什么戏？
0: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1: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0: 就改就得说《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0: 啊，此庄呢
1: 啊，长安戏院。
0: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1: 这可不
0: 说大王庄。
1: 哦，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0: 戏里边大王庄
1: 啊，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0: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0: 他又全认识
1: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
0: 我、啊、日本的，
1: 我的我
0: 你可太笨了，我你得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1: 我怎么说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你们，咱俩换个，
1: 接回去。干嘛？你这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0: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这不要命啊。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过。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英
1: 皇。怎么你问那刘印环吗？
0: 真的是，
1: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
0: 那别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作品呢。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啊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6: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7: 哦，什么事儿啊？
6: 我呀，
7: 啊，
6: 结婚了。
7: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6: 什么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啊？
7: 那可不喜事儿吗？
6: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7: 哦，
6: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7: 你这叫什么病啊？
6: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7: 哎，嘿，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6: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7: 是啊，
6: 啊，
7: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6: 2500块钱。
7: 什么？2500
6: 啊？
7: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6: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7: 啊，
6: 涨价了。

0: 怎么结婚还长相啊？
1: 不信你问问。
0: 我问谁呀？
1: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0: 是吗？
1: 您不信我问问
0: 啊。你问问
1: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0: 啊？
1: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0: 对，说说
1: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0: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1: 没原意的，
0: 没人说，
1: 没原意我可点将了。
0: 点将，点吧。
1: 那位女同志，
0: 嗯，
1: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0: 啊，
1: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0: 哎，不，
1: 别不好。
0: 不，行了
1: 啊，
0: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1: 啊。
0: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1: 那小伙子
0: 啊，
1: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0: 花多少？
1: 多少钱？多少钱？三毛
0: 啊。
1: 买斤葡萄还六毛呢。
0: 就是。
1: 多少钱？三千。您听怎么样？三千块钱呢？
0: 三千？
1: 三千。
0: 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1: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0: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1: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长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四五级转六七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0: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1: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0: 哎，那没关系啊。
1: 啊，
0: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1: 集体结婚
0: 啊，
1: 喜事新办。
0: 就是，
1: 又省钱又省事儿。
0: 那多好啊。
1: 太好了。
0: 嗯，
1: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0: 你干嘛还办呢？
1: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0: 啊！
1: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0: 说你什么呀？
1: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0: 这话怎么讲？
1: 抠门。
0: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1: 就为了我办事。
0: 嗯，
1: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0: 哦，让你挑便宜货？
1: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0: 那干嘛呀？
1: 省二分存车钱。
0: 哎，特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1: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0: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1: 一台家具1000块钱。
0: 哦，
1: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0: 这就2000了。
1: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0: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1: 不是吗？
0: 他买什么呀？
1: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0: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1: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0: 有奖？
1: 嗯，
0: 这鸡是什么鸡？
1: 电视机、录音机。
0: 毛？
1: 毛衣、毛裤、毛壁机。
0: 蒜？
1: 电子计算机。
0: 皮呢？
1: 皮鞋、皮袄、皮大衣。
0: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1: 1000块钱吧。
0: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1: 这您不知道
0: 啊。
1: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0: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1: 工作需要啊。
0: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1: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0: 哦，
1: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0: 这堆鸡毛就500块。
1: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0: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1: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0: 哦，
1: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0: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1: 30桌。
0: 啊，30桌
1: 啊？
0: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1: 您不知道
0: 啊，
1: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0: 哦，
1: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0: 是啊，
1: 阴历那是3月22，五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
0: 哦，
1: 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0: 嚯，
1: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0: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1: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0: 怎么准备啊？
1: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0: 哦，
1: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

0: 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1: 啊，
0: 都跟刀楞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
1: 嗯，
0: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1: 啊，
0: 有红旗，有上海，
1: 哎，
0: 有丰田，
1: 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1: 哦，
0: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1: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1: 嗯，
0: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3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1: 哎，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1: 哎，好吧，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的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3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
1: 哦，
0: 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20。
1: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哎呀，给你，嗯，
0: 这叫3婶儿，
1: 三婶儿，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2老，
1: 啊，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2姥姥，
1: 哦，
0: 二姥姥，好闺女，
1: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1: 哎。
0: 约好了啊。
1: 哟，这2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1: 哇，真够呛。
0: 2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他闹地震似的。
1: 嗨，哪有那么厉害，
0: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
1: 啊，
0: 全那儿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拿平了，
1: 嗯，
0: 咱们俩。

0: 呀、啊，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嘿，
1: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没关系，没钱没关系，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对，
1: 哎，
0: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呢，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说三儿卓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1: 嗨，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1: 啊，
0: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哦，
0: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呢？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波说什么凑合？

0: 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捉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该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我们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0: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说起两晋，我们就不得不提起陈俊谢氏。可以说啊，从这一时期，从儒学到玄学的名士之风转变，就是从谢家开始的。泰安元年，长沙王司马懿辅政掌权，听信流言，以为谢坤啊因回避自己而出逃，欲鞭笞谢坤。没想到呢，谢坤竟然主动解衣受罚，毫无不满之色，获得了赦免之后呢，也不见他有喜色。东海王司马越听闻谢坤名声以后，征他入府任职。谢坤任性放纵，不拘礼法，这种名士行为在当时很是盛行的。六朝陈俊谢氏家族历时是十几代呀，延续了300年，谢氏子弟到底有何等风采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华丽家族六朝陈俊谢氏传奇》，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很久以前的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有一条秦淮河，河上朱雀桥边呢，不远的地方啊，有一条街巷，名叫乌衣巷。乌衣巷当中呢，曾经世世代代的居住着一些显赫的家族，他们在这里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王氏和谢氏。1964年出土的谢坤墓，打开了六朝谢家的荣辱兴衰。众所周知，司马氏原来是三国曹魏的大臣，但是从司马懿起已经逐渐攫取了北魏的大权。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虽然是野心路人皆知，但是呢，他也不急于黄袍加身。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才让魏元帝曹奂禅位。他接过玉玺之后，登上了皇位，史称晋武帝。这司马炎上位之后呢，就大封自己的亲族为同姓王，这也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到了公元

0: 290年呢，司马炎去世了，惠帝司马衷即位。这司马衷啊，他是一位痴傻的皇帝，他的皇后贾熙凤去勾结同姓王诛重臣，害太后，杀太子。那么其他同姓王呢，又起兵把他给杀了，酿成了八王之乱。公元306年的时候，司马越结束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谢坤呢已经是26、27岁的青年了。当时玄学之风呢是盛行啊，看到名士们清谈老庄易这三玄，谢坤也悉心研读。他记性好，悟性也是很强的，很快呢就能侃侃而谈了。谢坤啊，在生活当中呢是不拘小节的，任性放达，得到了大名士王衍的赏识。八王之乱结束，但胡人之乱却渐起，朝廷的内部是勾心斗角。谢坤这个时候辞官到豫章躲了起来。数年之后呢，好友王敦被封为左将军，镇守豫章。王敦呢就邀请谢坤来做长史，也就是助理。到了公元315年的时候，谢坤呢就随王敦征讨巴蜀流民之乱，王敦升任为镇东大将军，谢坤也随之成为大将军长史，并封为咸亭侯。谢坤呢逐渐看出王敦颇有野心，他不会久居人臣，所以啊，他凡事模棱两可，以避灾远祸。谢坤常常与胡无甫等人把酒言欢，并赢得了八达的雅号，寓意呢是八位放达之士。谢坤虽为八达之一，小有名气，却也仰慕着江左第一名士的魏玠。魏玠出身河东士族卫氏，虽然是敏感多病，但是呢长相秀美，从小被称为玉人。不仅如此呢，他还擅长清谈玄学。谢坤虽然比魏玠年长，但是呢他却向魏玠行亚父之礼，可见他的心中对这位名士的尊敬。后来呀，时局动荡，中朝名士云散，谢坤与魏玠无奈分离了。魏玠在北方，深觉自己改变不了现状，就打算呢带着母亲南渡避乱。到了豫章的时候呢，偶遇谢坤，昔日好友在异乡相见，倍感亲切呀。两个人是通宵达旦的畅谈玄学，也正是这一晚，让本就体弱多病的魏玠旧病复发了。而此时他发现，那一晚与谢坤高谈阔论之时，身边的一位将军一直在听他们的谈话，他就知道啊，这位将军绝非安守本分之人。于是呢，他就觉得豫章也不可久居了，便辞别谢坤，起身前往建业。建业士人久闻魏玠风姿绰约，于是呢就纷纷出来迎接。魏玠一路舟车劳顿，再加上旧疾未愈，这次众人相迎，他本无力招架，但还是与每个人打招呼。不久呢，他就一病不起，死在了建业。魏玠过世的消息啊，很快传到了豫章。当时呢，恰逢盛夏季节，谢坤得知以后是顶着烈日，快马加鞭赶往了建业。魏玠出葬之日呢，谢坤是放声大哭啊。旁人问他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他说：“栋梁摧折了，哲人凋零了，怎么能不令人悲痛呢？”谢坤哭的不仅仅是慰藉，还是永远消失的知音呢。虽然啊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谢坤呢却开启了谢氏的名士家风。后来呢，谢家族人受他熏陶，让名士之风的嫩芽开始成长起来。谢坤的大儿子谢尚幼年呢是南迁豫章，因为谢坤在朝中为官，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的。有一次呢，一位名士夸谢尚像孔夫子的弟子颜回，谢尚随口就说：“这里没有孔子，哪来颜回？”虽然他的回答略带调侃，但是呢，在那个看重语言文学的时代，这句俏皮的回答却让在座的客人是连声称赞啊。常年在名士群中的谢尚不仅巧言善辩，而且呢对清谈很感兴趣，他常常去拜访名士， 请教玄理，后来呢也成了清谈高手。这里呢给您普及一个知识，何为清谈？清谈呢是指魏晋时期一些士族大夫不务实际，空谈哲理的辩论。清谈的进行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则，一般呢都有交谈的对手，借以引起争辩。那么长大之后的谢尚啊，继承了名士之风，潇洒不羁。他是多才多艺，而且呢擅长音乐，精通数种乐器。有一次啊，大将军桓温请谢尚弹筝，调理好乐器之后呢，谢尚眺望了一眼天边，当时呢是正值深秋，只见天边大雁南飞，树叶飘零，他便有感而发，弹了一曲《秋风》。不仅是音乐啊，谢尚还善跳衢玉舞。衢玉呢就是八哥，这种舞蹈是模拟八哥的动作并艺术化的，受到了当时名士的欣赏。丞相王导有一次设宴待客，邀请谢尚呢为客人表演此舞助兴。谢尚也不推辞，换了衣帽当众翩翩起舞。接着呢，王导就聘请谢尚为自己的院属，以名士入仕途。到了公元339年的时候，王导去世了，司马越出任丞相。谢尚的外甥女是司马越的夫人，得益于家族的关系呢，谢尚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建武将军。虽然贵为皇亲国戚，但是谢尚从未养成骄纵的恶习。谢尚入军一改往日习气，注重精简。在他上任之际呢，府上为他耗费40匹好布料，做了一顶乌衣帐。谢尚当时一看这顶乌衣帐，立刻下令拆除，改为给军士们做衣服，得到了军中士兵的拥戴。建业元年，靖康帝司马越即位，第二年皇帝下诏表彰谢尚，几乎在同一年，谢尚连升三级。六朝名士之代表王谢风流，一代传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华丽家族六朝陈俊谢氏传奇，欢迎继续收听。在谢家呢，谢尚的堂弟谢安也是才情颇佳的。谢安40岁才出山入仕，官场打拼16年，荣登宰相之位。谢安在幼时就被名士赞赏为风神秀彻，相传他去见上司桓温，还没到达屋内，桓温从门口就见到了谢安的身影，就赞叹说，我这里许久没见过如此出众的人物了。这样一位风采无双的人，官场主动向他频频招手，但是都被谢安推辞了。如此不识抬举，朝廷宣布他被禁锢终身。即便如此，谢安也不在意，反倒是觉得省了不少的麻烦，索性回到故居会稽，与山林鱼鸟为伍了。谢安居住在东山，风景秀美，他每天与三五知己为伴，畅谈玄理，吟咏颂诗。谢安在士林当中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人们爱慕他的倜傥风姿，甚至东施效颦，处处模仿他的行为举止。不过呢，谢安深知自己能寄情山水，是因为谢家门户兴旺，不缺银钱。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堂兄谢尚离世，身为将军的谢万兵败，被废为庶人。谢安此时就不得不做出选择了。当时的桓温将军聘请他出任军中司马一职，谢安为避免家族沦落就答应了。谢安走马上任，先到建康复命，然后从长江边的新亭乘船到桓温驻地江陵。出山伊始，谢安遇到了许多冷嘲热讽，但是他一笑置之。到了江陵，新的问题来了，桓温虽为将军，但是野心勃勃，一直觊觎皇位。谢安为了避免后患， 借弟弟谢万病逝奔丧为名，一去不复返。谁成想这一跑倒让谢安在仕途不降反升，很快他被调到了京城，任朝廷侍中，成了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到了公元369年的时候，桓温北伐失利，在朝廷上威望降低，于是啊，他听从谋士建议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就这样啊，朝廷大权都集于桓温一身。公元372年，司马昱病危，将要继位的司马曜年仅10岁，桓温就派人胁迫司马昱立下遗嘱，请他入朝摄政，其实呢就是做代理皇帝。在谢安和侍中王坦之的劝阻之下，司马昱改为由桓温辅政。公元373年，桓温去世了，为了抑制桓家的势力，谢安请皇太后临朝听政。公元376年，14岁的孝武帝司马曜举行冠礼，太后宣布归政，把权力就交了出来。就这样呢，历经16载，谢安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成为宰相。谢家不仅男丁出众，女人也不逊色。谢安的侄女谢道韫受家族名士之风的影响，是东晋不可多得的才女。一个冬天的中午，谢家人呢是一起在吃午饭，窗外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面对不怎么下雪的南国，孩子们都纷纷放下碗筷去门口看雪了。谢安呢就趁机发问说，你们看这雪花用什么比喻才好呢？有人说用撒盐空中来比喻，而谢道韫说道，柳絮因风起更贴切。谢道韫短短数字描述出了雪花空灵迷离之神，展现了其超然的文采。谢道韫不仅诗写得好，还能言善辩，是一位清谈家。谢道韫成家之后，有一天他在室内听到叔叔王献之与几位客人清谈，便在门前侧耳倾听。起初王献之还能应答自如，后来呀，渐渐到了词穷的地步，谢道韫呢就想着帮叔叔，于是啊就叫婢女前去传话。王献之得知以后啊是十分的高兴，令人呢就在客厅当中设置清灵布帐，请谢道韫在屏后与客人论辩。他接过叔叔的话题加以发挥，最后呢反倒把客人变得深感佩服。谢道韫的名士风度继承了竹林七贤的气质，其清谈玄学的造诣许多男子也不能比肩。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夸赞谢氏家族，谢家子弟衣冠磊落，他们的华丽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可谓身心俱华。谢氏家族世代怀抱世情乐性的生活理想，朝饮的处事态度讲究风神仪表，纵情山水诗歌。谢氏子弟都是依照本心的选择自己要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如此，无论顺遂还是逆境，都不能忘记生活本来的样子和最初的理想。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华丽家族六朝陈俊谢氏传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双面镜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展现谢氏家族的开始、繁荣、衰败，对每一代谢氏子弟详细介绍了他的生平、性格、才华。读者骇客辉说，和最新权力的琅琊王氏相比，陈俊谢氏深受玄学熏染，更热衷于风花雪月、文采风流。读者念良说，看谢氏家族300年的盛衰，用情理关系把握谢氏家风演变，颇受启发。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搜神志怪魏晋人的幽冥世界，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陶渊明传，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鸡鸣狗盗。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礼贤下士，门客很多，秦昭王想拜他为相。可这个时候呢，有人进言道，孟尝君虽然很贤能，但是他是齐国人，如果拜他为相，他一定会为齐国利益着想，那样的话秦国就危险了。这番话说的秦昭王临时改变了主意，立即将孟尝君关押起来，准备找个借口把他给杀了。孟尝君四处托人求情啊，找到了秦昭王的宠姬，宠姬答应替他说情，但是却提了个要求。他说，我听说孟尝君有一件狐白裘，天下无双啊，如果你能把这件狐白裘送给我，我就帮你。消息传到狱中之后，孟尝君更感为难了，因为这件狐白裘他早已送给秦昭王，如今让他如何再有一件。他把难处告诉了门客。就在众人面面相觑的时候，坐在门边的一位善于偷盗的门客自告奋勇道，我能拿到那件狐白裘。当天夜里呢，他就趁黑摸入了秦宫，偷出了那件狐白裘。宠姬得到狐白裘之后没有食言，孟尝君很快就被释放并强令回国。但是呢，因为怕秦昭王反悔呀，孟尝君就不敢再耽搁，率领手下人是连夜奔逃。一行人逃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又遇到了难题。按照秦国的法规呢，函谷关每天鸡叫的时候才开关放人，而如今夜黑如墨，哪敢等到鸡鸣呢？正当众人犯愁的时候，又一位门客站了出来，只见他搓嘴连叫几声，引得城外的雄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士兵听见鸡鸣之后，以为天色将明了，遂开门放人。孟尝君一行人就这样逃出了秦国。众人很佩服这两位善偷盗会鸡鸣的门客，鸡鸣狗盗一词亦随之流传下来。现在呢，鸡鸣狗盗这个成语啊，多用于贬义，比喻微不足道的本领或偷偷摸摸的行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7: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8: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9: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7: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日常生活用的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一类呢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之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它们差别很大，但是许多人经常会混着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告诉您卫生纸和纸巾纸的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面巾纸、餐巾纸和厕纸或卷纸最好别混着用，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微生物要求不同。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而真菌菌落总数则没有规定。纸巾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200菌落总数，真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1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卫生纸的含菌量是纸巾纸的3倍，可见纸巾纸的卫生要求严格多了。第二，生产原料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比如回收的废纸等等。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第三，吸水力不同。卫生纸吸水能力较强，吸水之后可溶解，用来擦脸擦嘴往往是擦出了一脸的碎渣。如厕后用纸巾纸擦，虽然不伤皮肤，但大部分纸巾纸沾水之后不易破，马桶可能会堵塞。在使用纸巾之前，还要搞清楚一些关键的细节。首先，挑选纸巾时不要迷信原色。原色纸巾包装上通常印有纯本色、无添加、不易破的字眼。其实原色纸巾本身并不能说有多环保，而是生产相对来说更环保。真正的原色纸巾木塑含量高，使纤维间的胶质度低，纤维间结合力降低，手感和强度甚至不及普通纸巾，不易破那只是营销噱头。如果原色纸巾的韧性高，那可能是加了增强剂，例如变性淀粉、聚丙烯酰胺、甲醛树脂等等。这类物质过量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挑选纸巾应该关注材料成分，一般来说原生木浆优于草浆、废纸浆。第二， 湿纸巾不能代替肥皂洗手。湿纸巾不能代替洗手，用肥皂洗手液加上流动的水才能够更好的清洁双手。酒精在纸巾中的作用主要是杀菌，但是它有挥发性。

容易使皮肤表面水分流失，变得紧绷干燥，不适合皮肤娇嫩的孩子。丙二醇和苯扎洛胺在湿纸巾当中浓度很低，不具有毒性，但是对皮肤敏感的人群就容易造成伤害了。湿纸巾的基本成分没有香味，消费者最好选择无香型的。第三，卫生纸揣太久少用。很多人会在兜里放一点没有包装的卫生纸，揣久了难免会沾染细菌，接触身体可能带来健康隐患。第四，纸巾也有保质期。很多人喜欢趁打折的时候购买大量的纸巾和卫生纸，其实密封保存的纸类也有保质期。一般卫生纸的保质期是3年，纸巾纸是2年，超过了可能细菌超标。打开的卫生纸或纸巾最好1个月之内用完，暴露在空气中的纸受潮或者落灰也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滋生地。不合格的纸巾会危害人体健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区分纸的优劣？推荐给大家的方法是：搓一搓不掉渣，闻一闻不刺鼻，泡一泡无破损。拿到纸巾之后，轻轻抖一抖或者搓一搓，如果发现有掉渣的情况，就说明纸巾质量不合格，很可能是废纸再生产的。有些商家在生产过程中还会添加各种化学试剂，例如荧光增白剂，其中含有重金属镉等致癌物质，会对血液系统造成损伤并且损害记忆力。如果发现有刺鼻的异味，应马上停止使用。将纸巾浸泡在水中，劣质纸用水一泡马上就会化成渣，而质量好的纸巾浸湿之后拧干，摊开时无明显破损。此外还要注意，购买纸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看清产品标识，包括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质量等级等等。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4: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5: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7: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体温恒定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体通过排汗就能降温。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发现，人体恒温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耳朵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由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团队参与的国际联合研究，借助耳化石揭示了恒温动物的起源。之所以人类和一些动物能够保持体温恒定，秘密藏在耳朵内的一个小零件——半规管。半规管是人类内耳中负责平衡感的器官，也是前庭系统的一部分。三个相互垂直的半规管可以感知三个方向的旋转动作，而内耳中的耳石则能感知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加速。半规管中被称为内淋巴的粘性液体，通常温度越低，内淋巴越粘稠。对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而言，体温低意味着半规管中的液体难移动，因此半规管进化的相对更宽。而恒温动物的内淋巴液粘稠度下降，半规管则进化的窄一些。研究在分析64个已灭绝物种和243个尚存物种，共341种动物耳中的半规管结构后发现，哺乳动物进化成温血动物及恒温动物的时间可能比既往研究预估的晚一些，但进化时间却快很多。结果表明，一些已灭绝下孔类动物，也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在三叠纪晚期，即 2.37 亿年到 2.01 亿年前，内耳道形状发生突变。据科学家的推测，温血动物出现于 2.33 亿年前，正是这种内耳结构的转变，哺乳动物体内有了恒温机制。当有了恒温系统，人类及哺乳动物能够通过自身的高代谢维持体温，并且不受环境影响。但是蜥蜴、鳄鱼等冷血动物就不得不采取晒太阳、冬眠等策略来取暖或者恢复体温。此外，温血动物比冷血动物迁徙的距离更远，行动速度也更快。那么身体是如何控温的呢？在基因进化和机体活动的双重选择下，下丘脑将人体的出厂温度设置为37摄氏度左右，通过调节产热和散热维持体温正常。当皮肤感受器接受冷热信号的时候，传递到下丘脑，下丘脑就会相应的做出血管收缩扩张的指示，这就是身体打冷战和出汗的原因。在控温系统的帮助下，体温保持在稳定的范围，即使偶尔波动幅度也不超过1摄氏度。变化趋势受以下的因素影响，如清晨6点左右体温最低，午后4到6点达到最高，女性月经前及妊娠期体温稍高，与性激素分泌有关。老人呢，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体温偏低。精神紧张激动的时候，体温最多会升高20摄氏度。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劳动或进餐之后，体温会略升高。从医学角度讲，正常体温是一个数值区间。以成年人为例，不同身体部位的温度略有差异。口腔温度是 36.3 到 37.2 摄氏度，直肠体温比口腔体温要高 0.4 摄氏度，腋窝温度比口腔温度低 0.2 到 0.4 摄氏度，其中肛门温度最接近体温。体温高低有一个安全范围，升高或降低都可能影响免疫力。人之所以会发烧，正是由于免疫系统和体温控制系统的双重调节，它既是一种疾病症状，又是机体抗感染的保护性反应。医学上三种情形可判定为发热：口温大于 37.3， 肛温大于 37.6， 一日体温变动超过 1.2 摄氏度。以口腔温度为标准，低热 37.3 到38摄氏度，中等度热 38.1 到39摄氏度，高热39.1到41摄氏度，超高温41摄氏度以上。当体温改变与常温相差3到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对人体大多数功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高热会对各器官组织产生一定影响，对神经组织损害是尤为明显的。
例如体温超过 42.5 摄氏度的时候，可以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损害。和发烧相比，大多数情况下体温略低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但可能导致免疫力偏低。日本医学博士石原结实曾经在 36.5 摄氏度决定健康当中提到，体温每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降低 30% 以上。体温低通常说明基础代谢率比较低，血流放慢，白细胞工作效率相应降低，因此即便发现如病毒、细菌等，反应也会变得迟缓。造成体温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测量方法、生理病理因素等等。测体温的方式和部位也会影响到体温测量的准确性。生理性体温低，常见原因是运动少、压力大，长时间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造成体温调节中枢不敏感。病理性体温低，可能是各种内分泌腺体的功能低下，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或营养不良等导致的。寒冷会使细胞分裂慢，新陈代谢也随之减速，因此衰老会来得晚一些。生活中建议大家帮身体适度降温，饮食上低温烹调，少吃偏热的食物，如麻辣烫、火锅等等。饭吃八分饱，进食越多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多。夜晚睡眠是低温养生的好时机，杜绝熬夜，每晚要确保7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灯光中入睡会导致体温上升，使人体产生光压力，影响正常的代谢功能，最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入睡。室内可以摆放吊兰、水仙、茉莉等盆花或盆景，以降低环境温度。多做瑜伽、普拉提、太极拳等慢运动，游泳也值得推荐，因为在水中消耗的热量明显要高于陆地。当人体发烧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体温计。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市面上的体温表主要有传统水银体温表和电子类体温表两大类。其中呢，常见的电子测温仪器主要有耳温枪、额温枪和电子体温计三种。它们的准确度，水银体温计大于腋下电子体温计，大于耳温枪，大于额温枪。水银体温计是传统的玻璃体温计，水银体温表被医院广泛使用，因为水银体温计的优点是试纸准确、稳定性高、价格低廉、无需电源供电，而且一清洗一消毒，使用方法简便，几乎人人都会。但是水银体温计的缺点是不易读数，测量时间为5到10分钟，玻璃材质容易摔碎，摔碎之后露出的水银会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在2020年淘汰水银体温计和水银血压计，我国可能2026年起将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因此建议细心的用户使用，因为除了易碎，它的优点是非常准确。电子体温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与水银体温计差不多，都是放在舌下、腋下或直肠，测温准确性也相对较高。很多电子体温计都用着 1% 的 NTC 传感器，号称测量精度 0.01 摄氏度，但是呢，实际上误差能差 0.3 摄氏度。电子体温计的普遍问题是质次价高，因此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耳温枪和额温枪主要依靠传感器接受人体的红外线来判断体温，但是额温枪胜在方便快捷，经常呢用在幼儿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这种人流量大、需要快速筛查发热患者的地方。耳温枪是测耳道部位的温度，需要注意的是，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他的耳道直径较小，是不适宜用耳温枪的。另外，如果短时间内多次反复测量，耳温枪本身会影响耳道的温度，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最后，还是建议选择电子类体温计，因为呢，虽然电子类准确度没有水银的高，但是它比较安全和方便，可作为快速判断发烧的一种预测工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
我们聊到的是卫生纸和纸巾的区别，以及人体保持恒温的奥秘或许藏在耳朵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5666。